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4: 交通安全歌。
5: 那骑车须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6: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7: 从小到大，
8: 从小到大，
7: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8: 妈妈是我们。
6: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9: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1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

0: 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2: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吸烟有害健康是众所周知的，而二手烟，也就是烟草产品燃烧端释放出的烟雾，很多人觉得它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危害，可事实上呢，烟草燃烧会释放出焦油、氮、尼古丁等多种有害化学物质，当然也包括致癌物质。长期吸入二手烟，对机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对幼儿的骨骼、神经系统、呼吸系统以及生殖系统发育危害也是很大的。幼儿吸入了二手烟，会影响听力发育。被动吸二手烟的幼儿容易造成听力受损。另外，烟雾中的有害物质直接刺激中耳黏膜，可以使中耳内分泌增加，分泌物变稠，也使烟骨管不通畅，从而造成中耳内积液，引发中耳炎。幼儿吸入二手烟还会影响牙齿和骨骼，长期处在二手烟环境下的幼儿容易导致牙齿和骨骼发育迟缓，严重的还会缺牙掉牙。幼儿吸入二手烟也会影响呼吸系统，因为二手烟的暴露可以导致幼儿发生呼吸道疾病，会出现咳嗽、咳痰，甚至诱发支气管炎，还有哮喘等。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虽然吸烟不是导致孩子哮喘的直接原因，但却能够增加哮喘的发作次数，加重哮喘的严重程度。幼儿吸入二手烟还会诱发癌症，二手烟环境会导致幼儿易发白血病、淋巴肿瘤还有肝癌等疾病。而童年长期生活在二手烟环境中的孩子，成年后患肝癌的风险会增加。幼儿吸入二手烟还会损害神经系统，香烟中的很多成分会损伤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长期生活在吸烟家庭环境中的幼儿，长大后会出现多动症、行为障碍。

0: 阅读障碍的风险会比普通家庭高。那么我们要如何去保护儿童健康，避免二手烟呢？首先，遇到吸烟的人，我们尽量远离。其次，作为家长，为了孩子的健康，应该自觉戒烟。如果家里有亲朋好友来做客，鼓励他们不要在房间内吸烟。如果家里有人吸烟，那在吸烟后，家人要尽快地打开窗户，打扫卫生，包括清理卫生死角，擦洗家具等。最后，在外出吃饭以及逛街的时候，尽量去选择无烟、禁烟的场所。没有特定的无烟区，也要选择靠窗等通风条件好的地方。在乘坐出租车等交通工具的时候，如果车内有残余的烟味，应当打开车窗通风，以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2: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3: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1: 妈，赶快帮我找找那粉红色的包。
3: 妈妈
4: 妈，
5: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6: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
7: 留守儿童。
8: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9: 求求妈妈怀抱。
10: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千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1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俊峰，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12: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
13: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14: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15: 宠爱。
10: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6: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7: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是折桥镇农民赵天，热爱土地，珍惜粮食，让我们从每一天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4: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坐立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三种姿势，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正确的坐姿应该是坐下时保持背部直立，避免驼背，可以选择有良好支撑的椅子，那双脚应该平放在地面上，膝盖与臀部平行或者稍低，避免交叉腿，手臂呢要放松，自然下垂或者放在桌面上，避免肩膀耸起。正确的立姿应该是站立时双脚与肩同宽，重心均匀分布在两脚之间，避免单脚沉重，保持背部挺直，肩膀放松，避免前倾或者后仰，头部应该保持在身体的正上方，眼睛要平视前方，避免低头或者仰头。而正确的行走姿势则应该是在行走时步伐要自然，脚跟先着地，然后是脚掌，最后是脚趾，手臂要自然摆动，帮助保持身体平衡。行走的时候，目光应当平视前方，避免低头看地面。不良的身体姿势会影响身体健康，坐姿不良就容易引发脊柱侧弯、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脊柱问题，还会导致肌肉劳损和失衡，同时压迫腹部器官，影响消化系统，阻碍下肢血液循环，增加静脉曲张和深静脉血栓风险。站立姿势不良可能使身体重心偏移，加大脊柱压力，引起各种脊柱病变，也会影响腿部关节受力，导致关节疼痛等问题。行走姿势不良不仅影响美观，还可能会损伤足部、腿部以及腰部关节，影响身体的平衡和稳定性，给肌肉骨骼系统带来各种隐患。那么为了养成良好的坐立行习惯，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训练。首先就是坐姿，坐姿方面呢，要选择合适的座椅，保持背部挺直，肩膀放松，眼睛平视前方，用靠垫支撑腰部，定时起身活动。站姿方面呢，身体要正直，头部正中，眼睛平视，下巴内敛，肩膀放松，双臂下垂，双脚与肩同宽，并且膝盖微弯。那在行走方面，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头部正中，眼睛平视，下巴内收，肩膀放松，手臂自然摆动，身体前倾，重心在前脚掌，步伐也要适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9: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宁夏东连接线及宁夏东枢纽

0: 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陵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陵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陵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陵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陵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寺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3: 一点了。
4: 啊？几点？
3: 一点了。
4: 什么？几点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1: 文明城市从语言开始。
2: 老头，你马冬梅是住401吗？
3: 马冬什么？
4: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4: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5: 小伙子，刚那大爷呀，不是不想告诉你，是你这说话方式呀，太没礼貌了。
6: 良言一句三冬暖。礼貌用语是尊重他人的具体表现，是友好关系的敲门砖。使用文明用语，从您好开始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防汛责任重于山，人人参与筑防线，平安家园共守护。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好的空气、水和土壤让我们健康生活，生活环境的恶化则会威胁健康。保护环境能维护生态平衡，让各种生物都能够生存，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避免资源枯竭，环保产业也能够创造新的增长点。优美的环境能够提升生活品质，让人心情愉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护环境，我们可以从以下6点做起。首先就是节约能源，随手关灯，合理调整空调温度，减少电视等家用电器的待机。第二个就是节约用水，做到随手关龙头，一水多用，安装节水器具。第三个就是减少垃圾，外出时自带购物袋，拒绝过度包装，理性消费。第四个就是绿色出行，选择绿色低碳出行，能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交通方式，既节约能源，减少污染，也有益健康，兼顾效率。日常可以减少使用私家车的量，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多使用共享交通工具等出行方式。家庭用车应当优先选择新能源汽车或者节能性汽车。第五个就是要爱护动植物，种绿植，不破坏自然，保护野生动物。最后就是要分类回收，懂得分类知识，正确投放，支持回收利用。那垃圾分类呢，则是让我们可以把有用的物资分类投放，进而重新回收利用，变废为宝。推行垃圾分类是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资源消耗，从而美化生活环境。具体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以及其他垃圾。可回收物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还有布料。有害垃圾则是含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它包括电池、荧光灯管、灯泡、水银温度计、油漆桶、部分家电、过期药品，还有过期化妆品等。厨余垃圾我们也称它为湿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等食品类的废物。而其他垃圾，也就是我们说的干垃圾，它包括除了以上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以及尘土、食品袋、食品盒等。对这一类垃圾，我们采取卫生填埋，可以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以及空气的污染。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下期见。
1: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孩子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希望，孩子的出行安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更是我们的责任和牵挂。平安是快乐成长的源头，学会规避出行风险，保护自身交通安全，是我们每位孩子和家长的必修课。为了提高家长和小朋友们的交通安全意识，规范安全出行行为，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篇交通安全教育的小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路上的交通标识离不开黄、红、蓝三种颜色，司机还好能够大致分清每种标志代表的含义，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们来说，要分清这么多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标志，就要动动脑筋了。其实交通标识的不同颜色，它代表了不同的含义。黄色是警告标志，表示前面有可能有危险。警告标志形状大多都是等边三角形，颜色为黄底黑边黑图案，它表示前面可能有危险。比如说注意儿童的标志，一般会出现在学校、幼儿园附近，看到它无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得放慢速度，多留意周围，说不定就有小朋友在附近玩耍。红色则代表禁令标志，表示前面不可以走。禁令标志大多数是圆形的，颜色为白底红圈红杠黑图案，就像禁止通行这个标志，一个大大的红圈，这就意味着前方道路不允许任何车辆和行人通过，千万不能够硬闯。蓝色则是指示指路标志，表示前面可以走。指示指路标志是传递指示信息的，形状大多为圆形、长方形和正方形，颜色以蓝底白图案为主。指示指路标志是表明道路的方向、地点和距离。比如说直行标志，它代表可以沿着箭头的方向前进。幼儿在行走的时候要谨记五要五不要口诀，五要指的是要认识交通标志，行人要走人行横道，走路的时候要集中精力，过马路时要遵守信号灯，要走过街设施。五不要指的是行走时不要嬉戏打闹，不要翻越护栏，不要随意横过马路，不要在道路上嬉戏玩耍，不要扒车、追车、抛物机车等。 那幼儿在乘车的时候也要谨记乘车无药五不要口诀。这里的无药是指上车要规范系好安全带，乘坐公交车时要坐稳扶好，乘坐私家车时要坐安全座椅，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要在车辆停稳后从车辆的右侧下车。乘车五不要是指等公交车的时候不要打闹，幼儿不要坐在副驾驶座位，不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下车后不要在车头前横穿马路，不要站在公交车门边禁止站立的位置。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4: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5: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6: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躺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那是你，无偿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生命是绿色的，但有时确实嫣红。嫣红的血液像七彩的阳光，它撕破病魔布下的层层阴霾，把一丝丝人间真情描绘成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灿烂的花，像耀眼的火，裹着你跳动的心，带着你的体温奔向另一个生命。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偿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因你无偿献血，故你荣耀一生。

心灵儿随着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

0: 北京时间15:00，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陵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陵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陵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陵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

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林一级公路达坂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 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 乌马高速、G310、G248 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眼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汛期远离河道边，低洼地带莫停留，避险常识护全家。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吸烟有害健康是众所周知的，而二手烟，也就是烟草产品燃烧端释放出的烟雾，很多人觉得它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危害。可事实上呢，烟草燃烧会释放出焦油、氮、尼古丁等多种有害化学物质，当然也包括致癌物质。长期吸入二手烟，对机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对幼儿的骨骼、神经系统、呼吸系统以及生殖系统发育危害也是很大的。幼儿吸入了二手烟会影响听力发育，被动吸二手烟的幼儿容易造成听力受损。另外，烟雾中的有害物质直接刺激中耳黏膜，可以使中耳内分泌增加，分泌物变稠，也使烟骨管不通畅，

从而造成中耳内积液，引发中耳炎。幼儿吸入二手烟还会影响牙齿和骨骼，长期处在二手烟环境下的幼儿容易导致牙齿和骨骼发育迟缓，严重的还会缺牙掉牙。幼儿吸入二手烟也会影响呼吸系统，因为二手烟的暴露可以导致幼儿发生呼吸道疾病，会出现咳嗽、咳痰，甚至诱发支气管炎，还有哮喘等。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虽然吸烟不是导致孩子哮喘的直接原因，但却能够增加哮喘的发作次数，加重哮喘的严重程度。幼儿吸入二手烟还会诱发癌症，二手烟环境会导致幼儿易发白血病、淋巴肿瘤还有肝癌等疾病。而童年长期生活在二手烟环境中的孩子，成年后患肝癌的风险会增加。幼儿吸入二手烟还会损害神经系统，香烟中的很多成分会损伤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长期生活在吸烟家庭环境中的幼儿，长大后会出现多动症、行为障碍、阅读障碍的风险会比普通家庭高。那么我们要如何去保护儿童健康，避免二手烟呢？首先，遇到吸烟的人我们尽量远离。其次，作为家长，为了孩子的健康应该自觉戒烟。如果家里有亲朋好友来做客，鼓励他们不要在房间内吸烟。如果家里有人吸烟，那在吸烟后家人要尽快地打开窗户，打扫卫生，包括清理卫生死角、擦洗家具等。最后，在外出吃饭以及逛街的时候，尽量去选择无烟、禁烟的场所。没有特定的无烟区，也要选择靠窗等通风条件好的地方。在乘坐出租车等交通工具的时候，如果车内有残余的烟味，应当打开车窗通风，以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07号客服为您服务，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
1: 喂，我要查积分。
0: 先生，您是要查积分吗？
1: 对呀。
0: 请问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1: 蒋英文。
0: 先生，您叫什么？
1: 蒋英文。
0: 蒋英文啊 ，What's your name？
1: My name is 蒋英文嘛。
2: 讲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妈妈，是红灯，
4: 没人看见，快走。
3: 妈妈，你怎么不扔进垃圾桶啊？
4: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3: 妈妈还没投钱呢。
4: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5: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3: 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留守儿童，
1: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2: 收听妈妈怀抱，幸福。
3: 调查显示

0: 制，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千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秀峰，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2: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3: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0: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0: 时间17点整。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刚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4: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5: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6: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7: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8: 妈，我的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6: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8: 妈妈
9: 妈，
10: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11: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
12: 爸爸，那是什么？
13: 那是麻雀。
12: 爸爸，那是什么呀？
13: 那是麻雀。
12: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3: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14: 有一天，爸爸老了。
15: 闺女啊，几点了？
14: 一点了。
15: 啊？几点？
14: 一点了。
15: 什么？几点了？
1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

0: 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1: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0: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
11: 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3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2: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1: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2: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1: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3: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4: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8: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 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

0: 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决定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3: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5: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4: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5: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6: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8: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7: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9: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7: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

0: 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1: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5: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4: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1: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7: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6: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1: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2: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2: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总台记者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至此，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目测还有10余米水域尚未合拢，急流拐弯处抢通工作胜利在望。现场作业条件极为艰险，吉隆河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湍急水流易浸泡损伤工程机械电气设备。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以外转运而来，现场灾害遗留的沙土极易被河水冲走。抢险现场同步准备钢筋石笼，待临时路基完成后布设，起到护堤作用。本次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隐患。现场架设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监测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据消防部门最新消息，又一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排查，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送，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今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北京时间16时58分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又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时许，此前突然信号中断的尼日尔国家电视台恢复播出。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自8月29号凌晨起传出持续的枪击和爆炸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一度因冲突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也被封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先生，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1: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5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5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是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9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2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一次，今年是第4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4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3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 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2: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收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了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非常紧张。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三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他的造船业的这个水平。另外呢，美国相当于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核潜艇基地，它可以随便的进出，相当于呢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二线的基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的一项撤军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呢是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撤离以后呢，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1: 这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时候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主要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然后2019年被打垮打散之后，最近几年他在非洲那个活动很猖獗，基本上90%的他的恐怖活动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部署了200个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只有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你只撤了2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的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型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

0: 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翼。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啊，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舱。那郑老师，美国海军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1: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4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也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想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超过250海里，也就是超过450公里，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导弹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的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他说的这个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呢是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无法由F-35内置弹舱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呢比较小，弹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0: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3: 2月28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向。4月7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2周的谈判窗口期。美国东部时间6月17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

0: 美国政府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直至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24号，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五大领域，近6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1: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8月2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核试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2: 您这个对3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美国是只打不谈，然后从4月8号到8月19号，美国是边打边谈，从8月19号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之后，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那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说之前半年时间里边你大规模打过没解决问题，然后跟伊朗谈过也没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又不打 又不谈了，那你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 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3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美国现在觉得风险太大， 因为在8月1号的时候，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刻特朗普又叫停了呢？就是第一，美国觉得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尔木兹海峡再打通了。就你再大规模的，也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你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伊朗已经说了，你要打我，我就打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石油设施、基础设施。那样的话， 不但这个打不成协议，然后油价还会更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同时呢，美国又有爆出各种消息来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多的弹药了，不管是防空的导弹还是进攻型的导弹，数量不够用。所以你要大规模的打，第一实现不了目标，第二代价还更高，第三你还没有那么多弹药，所以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了。然后如果大规模打不行，那就 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4月8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总得有点动作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 经济制裁，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47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
1: 好的，向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8月26号表示呢，说伊朗军对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 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3: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又有了新的特点，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以伊冲突之前呢，
0: 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啊，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军。

0: 演习，比如说伟大先知系列的演习。在演习中呢，他经常是试射新型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这个伊朗当时也是隔三差五就公布一款新型的导弹，一款新型的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啊，是要他们看到啊伊朗的这种能力和力量，避免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后来美以冲突爆发之后呢，包括这个伊朗也是频繁的这个展示他的力量，包括直接进行打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伊朗呢采取的一个策略仍然是防守反击，美国怎么打他，他就保持相同的烈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4月8号双方的这个停大规模的作战停止之后呢，伊朗的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在6月7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6月7号那一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7月那么在7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这个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它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我觉得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意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这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
1: 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好，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反复博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未来该海峡的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2: 首先呢，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让那个国际上的邮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海峡是双封锁。你要打开海峡，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当时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但后来没谈成，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还在推动。

0: 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因为伊朗和阿曼谈判，伊朗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伊朗认为说海峡同不同美国没有发言权，只有两个国家有发言权，就是伊朗和阿曼。因为伊朗是在海峡的北部，阿曼是在海峡的南部，伊朗说海峡怎么管理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决定就行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阿曼来说，阿曼现在很难受， 阿曼这个没什么好的选择，因为伊朗要和阿曼共同管理海峡，但是阿曼说海峡其实没有必要管理，海峡在战争之前就是没有管理的，就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所以阿曼实际上不想管理，但是伊朗要跟他共同管理，阿曼又不敢说不同伊朗共同管理，因为他怕伊朗打他。 那么过去半年里，伊朗也打过他，但是呢，阿曼又不敢说他跟伊朗要达成一个共同管理的。他要达成共同管理，美国又不答应。美国说海峡不能由任何人管理，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自由通行的状态。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有传出消息来说， 阿曼和伊朗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共同管理的协议了，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阿曼要这样做，那么美国就会对阿曼进行轰炸，那么阿曼所以现在是那个左右为难，就即便说他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了，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也没有用，就是伊朗方面也说了，说即便他跟阿曼达成协议了，只要美国还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海峡还是关闭的，那海峡还是关闭的，你达成一个协议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伊朗跟美国提出什么条件呢？就是伊朗的条件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清单，他经常变化，就是美国伊朗的领导人出来说的都不一样，但是根据之前的报道，伊朗的条件是很高的，伊朗的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求美国承认美国在这一次战争失败了，伊朗是胜利者，美国要以一个 战败国的姿态来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的条件，第一是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控制；第二呢，要求美国军队彻底撤出中东；第三呢，要求美国解冻现在冻结的伊朗的一切资金。那么第四呢，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就1979年以来的制裁全部解除；第五呢，要求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 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切战争，然后伊朗才会那个同意开放海峡。伊朗也知道美国是不会答应这些条件的，所以现在关于海峡的问题现在就坚持在内了。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好的，
1: 正像您所说的， 在海峡管控通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是各执一词。我们注意到，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说呢，美军已经成功清除了霍尔木斯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是畅通无阻。而伊朗方面26号说呢，霍尔木斯海峡仍在伊朗控制下，波斯湾内没有任何敌方军舰。张老师，您看美方清除水雷这个说法可信度究竟有多大？那么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近期 是不是还会爆发冲突呢？
2: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呢，在双方冲突期间，伊朗向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中央的航道部署了数十枚水雷。在这个双方这个停火期间呢，美国海军包括他还和一些这个私人的冲锋商签署了相关的合同，就在海峡中间将进行扫雷作业。一个是探雷， 通过他的一些无人系统，对这个海峡中央的航道呢进行这个探测，然后呢据说是发现了100个左右，疑似水雷的物体，可疑物体，然后呢又和相关的一些私人承包商签署了协议，有后者呢清除或者引爆相关的这个疑似物。我觉得不排除呢，现在美军已经把它发现的这些疑似水雷的一些物体呢都清除排除了或者引爆了，但是说呢，我觉得这个水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隐蔽性很强。你像有这种伊朗的水雷的类型非常多，有这种锚雷，有沉底雷，这个相对来说呢固定不动。如果它部署的时候呢被发现，可能相对而言，容易被这个探测到，然后被清除。还有一些这个飘雷，位置是不定的，所以说它未必就完全探测到了伊朗 所有部署的水雷，而且呢，美方也没说具体的这个海域。

0: 在哪块海域它这个完全水雷清扫了，还是说所有的海域都清扫了，都被它的这个探测系统、猎雷系统都探测过了。因为现在霍尔木海峡呢不仅仅是中间那块，有其他的附近的一航道，这一块呢美军未必就完全能够覆盖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呢它实际上还是可以继续进行这个水雷的布设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水雷数量也比较多，有些水雷呢个头也不大，那么通过小艇啊、无人系统能够快速的进行布设。那么这些水雷呢，虽然有的水雷威力不是那么大，不是说碰上一枚就把一艘大型的游船就给炸沉，但是呢，哪怕炸伤一艘这样的这个大型船只，也会对霍尔木海峡的航运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还要看伊朗它是不是继续布设水雷。那么下一步双方会不会爆发冲突呢？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那它似乎是不太想主动的升级这样的冲突。现在呢，美国把一个重点放到了进行经济制裁上，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它是降级无果，维持无效，升级无望。降级无果就是它停下来谈判就没有结果，维持中低强度的作战呢，然后就没有太大的效果。但现在升级的话，现在美国呢又受到的制约又非常多，又不想继续把这个作战升级，所以从使用武力呢，我想现在不是特朗普的一个首选。从这个伊朗角度来看呢，他也不想把这个继续把这个重返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状态，但是呢不排除双方发生这种局部摩擦的可能性。比如说美国要护航一些船只从靠近阿曼的海域通过，这样呢会破坏伊朗对霍尔木海峡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伊朗对相关的船只进行袭击，然后呢美国又对伊朗进行打击，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包括如果说伊朗继续进行布雷，那么美国也有可能对相关的这个伊朗的船只啊、无人系统进行打击，那么造成这种小规模的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一定的，还有一定可能性的。
1: 军事可能不是首选项，但是都不排除作为一个选项存在。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的消息说呢，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根据这份协议啊，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还有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牛老师，我们注意到此前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伊朗方面说呢，虽然没有接到这个加入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收到了同这些国家就安全议题开展对话的建议。所以美伊战事延宕了半年，您怎么看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确实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但是它只是出现了重要变化的信号和迹象，并不是说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就崩溃了。因为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它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秩序它都是围绕着美国，以美国为中心展开的。在中东地区有一批国家是支持美国，那么亲美的，有另外一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是反美国的，那么多数国家是支持美国的，像土耳其啊，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啊，以色列啊，都是支持美国的。然后另外呢，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哈马斯，这些是反对美国的。那么美国是靠什么来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秩序呢？美国主要是靠美国和中东地区的主要伙伴国的双边同盟来维持地区秩序的。在中东地区并没有一个像在欧洲一样有一个北约，就是有一个地区所有国家都参加进来的一个多边的安全体系，那么没有这样的，在中东地区都是和美国的双边安全体系，然后中东地区的美国的盟友之间，他也没有这个多边的，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双边的安全体系，他只有和美国的多边双边体系，所以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这主要靠美国的安全承诺、美国的安全保护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主要是向美国买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来保护的。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最近这些年是推动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联。

0: 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那个对付伊朗的军事同盟，但是现在这两个基础都出现了动摇了。一个呢是中东地区的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觉得美国现在不可靠，靠不住，美国那个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美国有可能成了他们安全的一个软肋的。这次伊朗为什么打海湾国家，伊朗就说因为你们邀请美国驻军了，所以才打他们。所以现在麦加协议就是中东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大国说，我们这几个国家建立一个那个安全的同盟，看以后能不能那个替代或者削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这次科威特跟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就是大家对依靠美国觉得不放心了。但是呢，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东这些国家要彻底摆脱美国还是很困难的。现在的行为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好的。
1: 好，最后还想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以维护社会凝聚力。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呢，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下一步博弈的重点方向？
2: 我觉得首先还是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反控制、封锁与反封锁来进行博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它的最大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现在呢，美国试图组织一些游船通过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呢会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所以呢，不排除伊朗呢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如说对相关的船只啊，发动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的南部的港口进行封锁，相当于它从反向来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伊朗呢对外的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这样，如果封锁了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港口，相当于就封锁了伊朗对外的通道。所以，伊朗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去破坏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或者是控制。第二点就是要在这个经济封锁上进行展开相关的博弈。那么伊朗可能会通过里海啊，通过陆路通道啊，和其他国家产生一些经贸往来。第三就是舆论战、认知战，刚才这个您谈到的这一点。因为现在呢，双方可能现在处于这个不打不谈的状态，特别是美国呢，下一步还要有它的中期选举，所以呢，需要为了营造这种氛围呢，它可能要进行更多的舆论战，那这个想办法把自己包装成胜利者。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牛新春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的变化。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相关情况。
10: 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

0: 开启其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当天宣布，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英国站在乌克兰一边参与战争，有计划地为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俄对应计划向乌转让风暴阴影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据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8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1: 首先想请教牛老师，伯纳姆这个担任首相以后首访就选择了乌克兰，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英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现在英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英国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世界里边，美国在往后撤，美国的作用那个不是那么突出了，所以就把英国显得越来越突出了。本来在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后的几年里边，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领袖，就是美国出钱最多，提供的武器也最多，那么给予乌克兰的政治支持也最多。但是呢，自从特朗普上来之后，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美国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不愿意出那么多力了，所以现在支持乌克兰呢，那个欧洲的作用就特别突出了。在欧洲国家里边呢，各个国家因为国内政治的不同，因为离乌克兰的距离不同，所以政策也不一样。在西欧国家里边，可以说英国是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之一。那么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250多亿英镑，并且英国还承诺，只要乌克兰这个战争打下去，英国至少每年要给乌克兰30亿美元英镑的援助，就是你不管打多长时间，那么英国都要坚持每年都给。那么在过去几年里边，英国给乌克兰提供导弹和主战坦克这些那个重型装备也是那个比较多的。那么包括这一次英国去那个访问，英国是在英国那个新首相伯纳姆这一次第一次访问就去乌克兰，并且是在乌克兰独立日那一天去的，他就是要展示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用他的话来说，英国是100%的支持乌克兰，英国是要尽一切能力倾其所有来支持乌克兰。并且在这一次在乌克兰的时候，英国还那个作为共同主席主持了这个议员者联盟的在乌克兰的会议。那么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还讲了，说现在不是说欧洲国家要保护乌克兰的安全，是乌克兰在保护欧洲国家的安全的。那么乌克兰是在保护欧洲国家安全的这个战线上处于那个第一线，处于最前线，实际上是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为欧洲安全做出贡献，不是欧洲为乌克兰安全做出贡献。
1: 正像牛老师谈到的，伯纳姆这次在乌克兰还参加了议员联盟的一个线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宣布说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而当天的欧盟委员会也向乌克兰提供了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张老师您怎么看议员联盟宣布向乌克兰派兵，这是一种意愿的表达，还是真的会付诸行动？这又会对俄欧关系的走向带来什么影响？
3: 现在议员联盟呢，试图让外界相信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实际上呢，议员联盟成立当时的一个初衷就是围绕战后向乌克兰派兵的。那么，这个议员联盟是在2025年3月2号 号是在这个当时英国组织的一个伦敦峰会上，由当时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的，他说宣布要成立一个由英法领导的议院联盟。这个议院联盟呢，未来将向在这个俄乌冲突停战之后呢，向乌克兰部署一些部队。那么3月11号呢，当时有30多个国家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就凑在了巴黎，就进行相关的这个讨论。那么最后是在，大概是在2025年9月份，当时的这个多国部队，所谓的这个乌克兰多国部队，就是未来要部署到乌克兰这个部队在巴黎的一个基地，设立了战略联合指挥部。那么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欧洲，这个许诺向乌克兰派兵，恐怕只是一个预先支出的一个空头支票。这一点呢，就像在伦敦找一个集会支持乌克兰的人，你就问问他，给你1亿英镑啊，你会不会援助这个免费赠送给乌克兰？他大概率说会。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100英镑支持给乌克兰，他可能要犹豫，因为他真有这100英镑。现在的欧洲情况是，如果说未来俄乌停火了，他们愿意向乌克兰部署一些军队，但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冲突当中，他是绝对不会向乌克兰部署部队的。但是问题是，未来如果说俄乌冲突停火，那么他们的这个停火谈判就要包括未来这个欧洲部队能不能在乌克兰部署。现在俄罗斯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这个未来欧洲北约把部队部署到乌克兰，所以停火很有一个前提，很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欧洲呢不能向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另外这样的一个虽然说是一个空头支票，但是也肯定会激化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双方呢可能未必会发生这种热战，那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有可能处于有一些这个灰色地带的冲突，比如说网络的进攻这样的攻防，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的。
1: 张小林所说，在乌克兰部署北约或者欧洲的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而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证实，英法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生产许可。牛老师，您看，以前的英法向乌克兰呢提供过这款导弹是成品，这次要提供技术、提供生产线，这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军援乌克兰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2: 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就前些时候本来有消息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它的爱国者导弹的技术给了乌克兰，让乌克兰在本土生产，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谈出结果来。那么这一次英法同意把导弹技术转让给乌克兰，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什么现在欧美要这样做呢？因为最近一段时期，欧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国内导弹的这个生产能力不足，赶不上需求，所以他要把成品给乌克兰，他手里没那么多导弹，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他也生产不出那么多导弹来。所以你如果把技术给了乌克兰，由乌克兰在本土生产，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那么这一款导弹呢，是由英法两家联合生产的，那么它的射程、它的精准度和穿透力都是比较强的，经过实战的考验的。过去这些年，英法在伊拉克战争用过它，叙利亚战争用过它，利比亚战争用过它，效果是不错的，说射程那个能达2500多公里呢。所以现在给了乌克兰，对乌克兰来说肯定是那个有比较大的帮助的，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一时半刻又顶不上用。因为现在把技术转让给他，乌克兰开始生产，现在最乐观的估计说乌克兰能够生产出来，能够投入到战场上去使用，最快的到明年初。那么今年冬天乌克兰就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乌克兰现在最短缺的是防空导弹，就是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那么现在防空导弹它没有，但是你给了它进攻性的导弹，对它来说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乌克兰进攻俄罗斯主要是靠无人机，那么无人机不管是它的射程啊、它的精准度啊，还是载弹量啊，都跟那个巡航导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刘老师，我还想接着请教您啊，我们注意到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秘密抵达莫斯科，而这个俄罗斯方面说呢，普京没有和拉特克里夫举行会晤，而乌克兰方面官员说，美方在访问前告诉乌克兰，要求基辅在代表团离境之前暂停发动袭击。您觉得美国情报官员秘密访问俄罗斯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这在俄美关系中是一件大事，因为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还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的前几个月去的。那次去的目的就是去告诉俄罗斯，说要劝阻俄罗斯不要那个打乌克兰，但是后来那个失败了。失败了回来，中央情报局长后来接受媒体的时候采访也说了，说那一次是美国最后一次外交尝试，就是他去了莫斯科之后他已经知道说那个劝不住俄罗斯了。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去呢？现在美国跟俄罗斯都承认说确实有这样一次访问，但是美国跟俄罗斯都没有透露这次访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根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一次去他那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务跟上一次有点接近。这一次去是什么呢？说美国接到情报了，说俄罗斯最近一段时期看到北约内部也分裂，美国也陷在伊朗，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有一个机会，俄罗斯准备挑战一下北约和美国的决心，说俄罗斯未来有可能挑选一个北约的国家进行那个军事上的打击，所以那个美国就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说那个劝阻俄罗斯，说你不要那个轻举妄动。当然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不知道，也有媒体报道说一方面是谈乌克兰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8月19号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俄罗斯是对伊朗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给伊朗支持军事上的一个外部国家，也有可能是去跟俄罗斯谈那个对伊朗制裁的事情。好的，
1: 好，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28号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了一个每天要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还持续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应对大量无人机威胁。所以张老师，您来分析一下近期俄乌双方在无人机攻防领域的较量有什么特点，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3: 首先呢，双方的无人机打击呢规模是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打击可能一昼夜几百架次，但是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可以上升到一昼夜1400架次。现在呢，泽连斯基宣称要达到1天1000架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产能，如果说它集中使用的话，未来可能是一昼夜使用的数量会更多。而俄罗斯呢，它本来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就非常大，那么现在呢，按照报道呢，最大规模可以达到一昼夜2000架次，那么这样一个规模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无人机的类型是不断丰富的，既有这种单一的这种使用卫星加惯性制导的这样的无人机，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呢开始使用一些卫星终端系统，然后呢由人员在后方进行控制，可以有选择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也能打击对方的一些这个机动目标，特别是俄罗斯它的自己的这个黎明星座正在逐步的完善。现在呢，它这星座呢可以在乌克兰上空一天呢有1个多小时的过境时间，那么它就可以用这些星座呢去控制它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第三点就是这个战术也在不断的变化，越来越灵活。这特别是在目标的选择上，之前呢打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现在又开始打对方的物流中心，因为物流中心有大量的高价值的这个货物集中堆放，一旦打击的话，给对方造成比较大的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双方的这个无人机也是越来越智能。现在有些无人机呢，在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可能差个1-2公里的时候，它由人员对它进行控制锁定之后，最后的1-2公里，即便对方进行干扰了，他靠他的 AI 系统也能够进行自主的攻击。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打击给双方的防空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李月、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播马慧。今日分享，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的每一步都是在积累经验和智慧，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都能让我们学到一些东西，为未来的成长奠定基础。这些经历可能看似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些点滴的积累，构成了我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内心底蕴。我们在人生中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塑造了我们当前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即使某些选择最终未能带来预期的结果，他们也让我们学会了如何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路。人生的每一步都是成长的一部分，我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实践和挑战自己，逐渐成长为更加成熟、自信和有能力的人。这些成长的过程虽然艰辛，但它们塑造了我们的个性，赋予了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勇气。一个人最为清醒的自觉是知道自己的位置，不仰视别人，亦不低看自己，从始至终都不慌不忙地走在自己的节奏里。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在以某种方式体现着我们的价值。这种价值可能是直接的成就或收获，也可能是内在的品质提升和精神富足。通过不断的努力和付出，我们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提升。我们要保持积极的心态，珍惜并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经历。当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时，我们更容易发现其中的机遇和价值所在。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别人能装饰你的窗子，有朝一日你也会装饰别人的梦。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在人生的旅途中，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每一次尝试、每一次选择、每一段经历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让我们珍惜生命中的每一次经历，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
4: 您好，07号客服为您服务，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
5: 哎，我要查积分。
4: 先生，您是要查积分吗？
5: 对呀。
4: 请问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5: 蒋英文。
4: 先生，您叫什么？
5: 蒋英文。
4: 蒋英文啊 ，What's your name？
5: My name is 蒋英文嘛。
6: 讲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关于宁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宁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宁夏市公安局、宁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8: 妈， 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9: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10: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8: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我那粉红色的包。
10: 妈妈妈，
3: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11: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12: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3: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孩子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希望，孩子的出行安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更是我们的责任和牵挂。平安是快乐成长的源头，学会规避出行风险，保护自身交通安全，是我们每位孩子和家长的必修课。为了提高家长和小朋友们的交通安全意识，规范安全出行行为，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篇交通安全教育的小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路上的交通标识离不开黄、红、蓝三种颜色，司机还好能够大致分清每种标志代表的含义，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们来说，要分清这么多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标志，就要动动脑筋了。其实交通标识的不同颜色，它代表了不同的含义。黄色是警告标志，表示前面有可能有危险。警告标志形状大多都是等边三角形，颜色为黄底黑边黑图案，它表示前面可能有危险。比如说注意儿童的标志，一般会出现在学校、幼儿园附近，看到它无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得放慢速度，多留意周围，说不定就有小朋友在附近玩耍。红色则代表禁令标志，表示前面不可以走。禁令标志大多数是圆形的，颜色为白底红圈红杠黑图案，就像禁止通行这个标志，一个大大的红圈，这就意味着前方道路不允许任何车辆和行人通过，千万不能够硬闯。蓝色则是指示指路标志，表示前面可以走。指示指路标志是传递指示信息的，形状大多为圆形、长方形和正方形，颜色以蓝底白图案为主。指示指路标志是表明道路的方向、地点和距离。比如说直行标志，它代表可以沿着箭头的方向前进。幼儿在行走的时候要谨记五要五不要口诀，五要指的是要认识交通标志，行人要走人行横道，走路的时候要集中精力，过马路时要遵守信号灯，要走过街设施。五不要指的是行走时不要嬉戏打闹，不要翻越护栏，不要随意横过马路，不要在道路上嬉戏玩耍，不要扒车、追车、抛物击车等。那幼儿在乘车的时候也要谨记乘车五要五不要口诀，这里的五要是指上车要规范系好安全带，乘坐公交车时要坐稳扶好， 乘坐私家车时要坐安全座椅，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要在车辆停稳后从车辆的右侧下车。乘车五不要是指等公交车的时候不要打闹，幼儿不要坐在副驾驶座位，不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下车后不要在车头前横穿马路，不要站在公交车门边禁止站立的位置。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5: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6: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7: 请您付款。
15: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6: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8: 列车运行前方，
15: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6: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5: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9: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20: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21: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22: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21: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听。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盛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

0: 民族工作的主线。
1: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2: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3: 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4: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5: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6: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5: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7: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5: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8: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7: 你看这风景多好啊，我给你拍张照。
9: 嗯，好。
10: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7: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10: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1: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7: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12: 晚上回来才倒吧。
7: 哎，等我一下呗。
12: 干啥这么着急啊？
7: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13: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12: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7: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12: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13: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12: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3: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14: 一次回眸，一次

0: 外面下着雨，在一家餐馆里，手机铃声响起。
1: 嗨，妈，
0: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 我要跟朋友见面。
0: 我煮了你最爱吃的菜，你要回来吃吗？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回去了吗？晚点再跟你讲。
2: 你有过想要回家吃饭吗？
1: 反正我随时都可以回家吃啊。
2: 你有听过一个男孩在雨天里发生的故事吗？
1: 没有。哎，是讲什么的？
2: 曾经有一个男孩，每次只要一下雨他就生病，遇到这种日子他妈妈就会煮番茄炒蛋，不知怎么的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时光流逝，男孩健康的长大，他妈妈却过世了。每当他想起妈妈，他就会做这个菜，可是好几年了却做不出他妈妈的味道。有一天他翻到了妈妈的笔记本，发现上面写着越早到市场越好用新鲜的食材，每次做完记得叫番茄炒蛋，好好的把我的力气传给儿子。这是无私和全心奉献的爱与照料。所以你要吃点什么？
0: 我可以跟你借雨伞吗？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没什么能取代爱的味道。

0: 想今天呢，在这个联合报的五十岁生日，很荣幸请到两位，两位要这个很难得的合作，合唱一首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带来什么歌曲？
2: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好，掌声欢迎张惠妹、张学友。
2: 谢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王希元，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0: 新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好的空气、水和土壤让我们健康生活，生活环境的恶化则会威胁健康。保护环境能维护生态平衡，让各种生物都能够生存，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避免资源枯竭，环保产业也能够创造新的增长点。优美的环境能够提升生活品质，让人心情愉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护环境，我们可以从以下六点做起。首先就是节约能源，随手关灯，合理调整空调温度，减少电视等家用电器的待机。第二个就是节约用水，做到随手关龙头，一水多用，安装节水器具。第三个就是减少垃圾，外出时自带购物袋，拒绝过度包装，理性消费。第四个就是绿色出行，选择绿色低碳出行，能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交通方式，既节约能源，减少污染，也有益健康，兼顾效率。日常可以减少使用私家车的量，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多使用共享交通工具等出行方式。家庭用车应当优先选择新能源汽车或者节能性汽车。第五个就是要爱护动植物，种绿植，不破坏自然，保护野生动物。最后就是要分类回收，懂得分类知识，正确投放，支持回收利用。那垃圾分类呢，则是让我们可以把有用的物资分类投放，进而重新回收利用，变废为宝。推行垃圾分类是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资源消耗，从而美化生活环境。具体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以及其他垃圾。可回收物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还有布料。有害垃圾则是含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它包括电池、荧光灯管、灯泡、水银温度计、油漆桶、部分家电、过期药品，还有过期化妆品等。厨余垃圾我们也称它为湿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等食品类的废物。而其他垃圾，也就是我们说的干垃圾，它包括除了以上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以及尘土、食品袋、食品盒等。对这一类垃圾，我们采取卫生填埋，可以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以及空气的污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我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2: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1: 对不起，妈妈错了。
3: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

0: 北京时间23:00。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积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积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记者今天从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当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抢险保电工作持续深入推进，目前已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供电，完成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应急仓库、两处重点停车场及吉隆镇搬迁点32项安置帐篷的通电工作，电力抢修正在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截至今天9点，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累计到位抢修人员126人，发电车13台，发电机52台，照明类装备48台，均已抵达吉隆镇。此外，公司组织调配的16台照明设备已到达吉隆县城待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天发布通知，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通知称，为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作用，进一步满足购房人跨区域住房消费需求，现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均可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本通知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日前袭击该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造成37人死亡。特卡琴科表示，救援人员及相关部门仍在事发现场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特卡琴科早些时候说，俄军27号到28号持续袭击基辅州，目标包括居民楼、仓库和车辆等设施。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今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3-0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锁定了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明天18点45分，中国女排将对阵泰国女排，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

0: 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3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 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九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对一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4: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1: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5: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
1: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 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1: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长，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词书的开山之作，

0: 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意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玲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 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

0: 字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1: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2: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篆字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彻骨。
1: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零下二十度起码是有了。
3: 对，
2: 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篆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择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子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啊、战国竹简啊，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1: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4: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梅也从柱加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梅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柱，柱呢就是家的部首。那柱是什么呢？柱实际上就是谷，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树谷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柱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柱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善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它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2: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许慎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本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1: 嗯，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它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0: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这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五经无双，许书重。书重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4: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 对于每个字的缩写

0: 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1: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次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义。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二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五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一些事情了，还起来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1: 日后能起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臣。朱棣决定重修。
2: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它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1: 永乐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地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2: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主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数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1: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阅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2: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1: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2: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1: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 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0: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0: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0点整，
7: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9: 作为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很多农作物在我国都有过颇为有趣的曾用名，比如黄米曾被称为梅子，高粱曾被唤作黍黍。听音辨物这还不算难，可是有一些农作物的旧名字就显得特别的高大上，比如古籍里常常出现的敦蚩和黍芋。如果没有学者的考据，现代人恐怕很难把它们和今天稀松平常的芋头、山药联系在一起。一个形状如蹲坐的蚩鸟，一个听着像药材铺里的字号，谁能想到它们曾是中国人饭桌上最要紧的救命粮？那么，在战国时代，蹲蚩为什么成了一位富商选址创业的依据？一首咒骂宰相的童谣为什么成为一个流传千年的成语呢？黍芋为什么改名为山药？而同样救过荒的这两样作物，又为什么一个进了厨房，一个进了药房呢？ 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敦蚩与蜀玉，芋头山药的救荒往事。芋头是一种原产于中国的天南星科芋属植物，它在中国的驯化和种植史可以追溯到很早。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成书的《管子》中，就有春日祀，次日获麦，次日薄玉，次日树麻，次日绝租，次日大鱼且至，去云幽培的记载。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春季播种之时，优先考虑的是麦子的收成，其次要操心的是芋头的种植情况，再往后才轮到种麻、除草、防范雨季洪涝这些事情。由此看来，芋头在农业生产里的优先级是相当靠前的。这也说明芋头这种作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地位不低，甚至还有以它命名的城邑。那为什么古人把芋头看得这么重呢？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用卓氏迁蜀的故事给出了答案。卓氏世代居住在赵国，靠冶铁立业，是富甲一方的大商贾。战国末年，赵国被秦国攻破，秦始皇下令把天下富商迁入秦地，卓氏也被迫背井离乡，踏上西行之路。不过身家殷实的卓氏并没有带上多年积蓄，只是夫妻二人推着一辆小车就进了秦国地盘。当其他富商纷纷拿出余财争相贿赂秦国官员，请求就近安置在加盟县的时候，卓氏却嫌加盟此地狭薄，主动要求迁到偏远的临邛县去。他给出的理由司马迁记了下来：问山之下卧也，有敦蚩，至死不饥。意思是那问山脚下是一片沃土，盛产敦蚩，有了它，人到死都不会挨饿。而卓氏口中的敦蚩，据后世学者考证，正是状如敦作的蚩鸟的芋头。再后来，卓氏到了地处成都平原的临邛，靠着铁山古柱，很快又成了田池涉猎之乐、拟于人君的一方首富。而那片至死不羁的沃野，正是他东山再起的底气。事实上，早在秦汉时期，古人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种芋经验。汉代学者樊胜之编写的农书《樊胜之书》里，把怎么种芋头写得明明白白。在种芋的区域，挖一个三尺见方的坑，铺上豆秸，施肥浇水，五个芋子种下去，一区就能收三担。这样实在的产量，在靠天吃饭的年代，就是一家人活命的指望。在饥荒频发、粮食紧张的时代，芋头往往就成了民众赖以生存的救命粮。正因为它在饥荒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古人甚至把它看作上天的馈赠。成书于西汉年间的《列仙传》里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梁帝有一位活了上百年的酒客，机缘巧合做了当地的小官，便大力推广芋头种植。众人听了他的话，后来遇上大饥荒，梁地的百姓靠着芋头才没有饿死。芋头不光能抵御天灾，还常常成为底层百姓扛过人祸的无奈依靠。汉成帝时期，汝南地区多次发大水，时任宰相翟方进和御史孔光视察灾情之后，下令挖开洪隙碑的堤埂，把湖水全部放掉。本以为这样既省了修堤的钱，还能填湖造田，没想到破湖造田严重破坏了水土循环，造出来的所谓良田因干旱颗粒无收，百姓赖以生存的湖泊也没了。无奈之下，百姓只能种芋头，用芋根熬成羹芋葵，就着豆子煮的饭充饥，还编了一首童谣来抱怨乃至咒骂翟方进：坏碑谁宅子微， 饭我斗食耕欲葵，反乎父悲当父谁云者两黄鹄。这首童谣越传越广，欲葵斗饭也从此成了一个

成语，专门代指救急度荒的粗陋口粮。一千年后，一生与芋头结下不解之缘的苏轼还写下过芋葵饭豆无起无的诗句。芋头能长期储存这一点也被古人发挥到了极致。晚唐五代的文人王仁玉在笔记《玉堂闲话》里记过一个故事，隔宅山的四僧把芋头捣成泥，烘干，砌成一堵堵墙，遇上大饥荒，全寺40多个僧人硬是靠着吃墙熬过了荒年。不过把芋头从救命粮吃成风雅之物的还得说是苏轼，这里面其实有家风的熏陶。苏轼的祖父苏旭在眉山过日子的时候，田地里种的粟米有限，却常年在家宅周边遍种芋葵。芋头收下来储在厚厚的草圈里，遇上大灾之年，苏旭开仓济贫，先用大蒸笼把芋头蒸熟，摆在大门外任凭饥民取食。这份乐善好施的家风一直传到苏洵、苏轼、苏辙的身上。苏轼这一辈子仕途坎坷，颠沛流离，可走到哪儿他都惦记着芋头，也总能把芋头吃出花样来。宋哲宗绍圣年间，他被贬到惠州，惠州地处偏远，物资匮乏，好在盛产芋头，多少能解东坡先生的苦闷。有一年除夕前两天，苏轼与好友吴复古相聚，聊到深夜，腹中饥饿，吴复古便给他煨了两个芋头。苏轼吃得大喜，特意写了一篇《煨芋帖》，记下这寒夜里的美味，还记下了吴复古传授的诀窍：芋头要去了皮，用湿纸包好，煨在火里，熟透了趁热吃，才松而腻，能益气充饥。若是像当地人那样连皮水煮，放凉了吃，就又硬又没滋味。到了后来，在贬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起初对当地饮食很不习惯，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在幼子苏过的启发之下，用芋头做出了一道羹，还起了个雅致的名字，叫芋散羹。在海南的日子清苦，苏轼栖身光朗庵，食芋饮水，笔耕不辍，完成了书传13卷。可以说，一只小小的芋头陪着他熬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在苏轼这些士大夫的带动下，芋头的身份也悄悄地起了变化。文人们写《瓜芋满畦缭足碎》，琴书一榻寄平生，写去以莫酒留桑下，归于来贡煨芋头。南方民间更是传唱着一首快活的民谣：深夜一炉火，浑家团栾坐，煨得芋头热，天子不如我。您听听，寒夜里一家人围着火炉煨上一锅热芋头，给个皇帝都不换。到这时候，芋头已经不只是果腹的粮食，而成了一种有滋味的生活。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各地芋头也在长期的种植选育当中推陈出新，涌现出不少的明星产品。广西荔浦地处北回归线北侧，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夏长冬短，水气充足，正合芋头的生长习性，出产的芋头品相口感俱佳。清代荔浦芋头已经成了进献御前的贡品，最出名的吃法是荔浦扣肉，荤口的有扣肉，素口的有芋头煮白菜，或者直接清蒸，甘香酥糯，芋香十足，蘸糖吃都清爽有滋味。浙江奉化的芋头分水生、旱生两大类，咸鸡汁烤毛芋奶是最地道的吃法，沿海地区则爱拿芋奶蘸虾子酱，一白一褐，又甜又咸，是喷香的人间美味。江苏靖江的香沙芋带着独特的板栗清香和豆沙口感，长江冲击出的沙质土壤养出了格外沙糯秀气的靖江香沙芋，
对。

在外打拼的游子来说，一道芋头烧肉就是逢年过节最解乡愁的大菜。平日里还有甜芋头糕、芋头饼、芋头排骨汤。广东乐昌种着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香芋，一个能重达十斤。乐昌张西的炮弹芋头，皮薄肉嫩，纤维少，煮熟了松软如棉，粉糯香甜。潮汕地区也盛产芋头，接东玉湖的东辽芋、普宁弘扬的水口村芋尤其出名。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夸赞潮汕人把芋头做得出神入化。历经劳动人民长期的驯化选育，如今市面上常见的食用芋头大多已经不再是果腹充饥的粮食，而归入了兼具营养和口感的菜蔬瓜果一类。说完了芋头，再来说说他的这位亲戚山药。这两样作物都是天南星科的地下块茎，口感都粉糯，都能救荒，古人早就把它当成了一家。也正是因为太像，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农书史上纠缠了2000年，闹出了不少的公案。比如东汉异物志里记载的甘薯，长期以来不少人以为是今天我们说的甘薯，其实经学者考证，那指的正是山药。山药在我国的历史同样悠久，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周朝时已有种植。当时的诸侯魏桓公把生长于古槐庆府，也就是今天河南焦作一带的山药作为贡品进献给周王。此后历朝历代的皇室多有食用山药的传统。到了东汉，神农本草经把蜀芋列为上品。至于蜀芋为什么改叫山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为了避讳。宋代学者寇宗士在《本草演义》里说，山药本名蜀芋，因避宋英宗之讳、唐代宗之讳而改称山药。蜀芋两个字分别是红薯的薯和草字头上加上预防的芋，唐代宗叫李芋，是河南省简称的那个芋，因为同音就要避讳。宋英宗叫赵曙，是曙光的曙，同样要避讳，蜀芋就成了山药。这个说法听上去合情合理，可学者王焕华等人查阅史料之后提出了疑问。唐代宗李煜在位是公元762年到769年，宋英宗赵曙在位是1064年到1067年。如果真是避讳，那么在这两位皇帝登基之前，书面上就不该出现山药一词。可事实上，东晋王羲之的草书里已经有了山药。唐代诗人韦应物写过《山药寒使华》，韩愈也写过《山药煮可绝》，这些都早于那两位皇帝。反过来，在李煜和赵曙当政期间以及之后，唐代攒音的十一新建，宋初朝廷主持编纂的《太平盛会方》，还有比《本草演义》早30多年的《经史正类大观本草》，这些书里反倒都还称蜀芋。由此可见，避讳改名的说法恐怕难以成立。蜀芋到底怎么变成山药的，学界至今还没有定论。虽然先秦时期中国就开始种山药，人们也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山药始终竞争不过小麦和稻米，没能当上主粮。不过有意思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东南亚乃至非洲，山药却长期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主食地位。英国学者雷切尔·劳丹在他的著作《美食与文明》里做过考证，从中国的南海一直延伸到森林覆盖的东南亚群岛和印度洋沿岸，当地居民长期把芋头、山药还有一种富含淀粉的大椒煮熟或蒸熟之后捣成糊状，用手抓着吃。生活在新几内亚海边的人们出海向东进入太平洋时，会在小船的舷外支架上装满这类基本食材。

他们把秸穗、插枝、幼苗、芋头和山药包在潮湿的苔藓里，用蕉叶或树皮盖好，塞进棕榈叶边的壳子，高高挂起，免得被海水的盐分侵蚀。据劳丹考证，正是这些最早的航海家把山药、香蕉的种子经由马达加斯加岛一路带到了非洲。相较之下，中国人种山药更多看重的是它的药用价值。中医讲药食同源，药补不如食补，很早就把山药视为食补佳品。随着传统医学的发展，山药健脾益胃、滋肾益精、润肺止咳的功效被不断的开发。现代医学也证明，山药富含粘多糖、淀粉酶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有助于调节血糖血脂，增强免疫力。由于种植遍布大江南北，各地山药也各具特色。河南焦作的淮山药因卓越的药食价值最受推崇，历代医家著作当中屡有赞誉，明清时期更是皇家贡品。它口感细腻粉糯，入口即化，温润而不腻，靠的是高含量的淀粉和粘液蛋白。河北澧县的麻山药根状茎多呈圆柱或棒形，块茎肥厚，外皮有灰褐、黑褐等色，口感温润爽口，带着独特的麻感，肉质脆嫩，掰开能拉出细丝，粘液浓稠。山东菏泽陈集镇的陈集山药，清朝道光年间就已声名远扬，得了个铁棍山药的美誉，集面、甜、香、绵、爽于一体，肉质细腻洁白，粘液能扯出缕缕银丝，久煮不烂。此外，河北衡水安平县的白山药，表皮光滑洁白，肉质细嫩如玉，末端形状宛如婴儿的小嘴，所以得了小白嘴的名字。它水分少，肉质极白易熟，粘液多而粘丝不断，清蒸、炖、煮、炒制皆宜。湖北黄冈武穴的佛手山药种植历史能追溯到唐贞观年间，至今已有1300多年。块茎扁而有褶皱，酷似手掌，口感细腻滑爽，糯而不黏，自带一股清甜。山东环台新城镇的细毛山药，相传曾被清代官员王渔洋进献给康熙皇帝，它特别容易煮熟，开锅约20分钟就能熟透，表皮裂开，露出粉嫩的肉质，味甘而粉，绵软中带着嚼劲儿。如今，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山药主产区之一，年产量维持在千万吨级。山药粉、山药饮料、山药饼干等深加工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电商和品牌化经营也让这条产业链越走越宽。芋头也好，山药也罢，这对曾经至死不羁的救命粮，一个在厨房里成了风味，一个在药房里成了滋补，在海外还继续当着主粮。3000年来，他们救荒的使命没有变，只是换了一个活法。这大概就是民以食为天最朴素的注脚，也是一代代劳动人民把苦涩的岁月过出滋味来的智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老公不许承认。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2: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

0: 连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1: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了过去的事情，是一首儿童歌曲，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人，都比较熟悉这首歌。

0: 剧作者管桦和瞿希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它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在北京开始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

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
3: 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4: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四集。
1: 秦化元，你出来，我有事找你。
5: 啊？
1: 哎呀，你快点儿，我找你有急事。哎呦，
5: 啥事儿？你说。
1: 你过来，过来，过来。秦化元，你听我说，孙成是日本人。
5: 啊？
1: 他的父亲叫武田信刚，当年被你爸和我爸联手坑过。他这次来中国是要报仇的。
5: 你说什么？你疯了！
1: 哎呀，那件铜尊是假的，
5: 假的，
1: 真的还在他手里呢。你要知道，他想要在记者招待会上当众揭穿，让咱们中国文物界丢脸
5: 啊！
1: 秦化元，你想想，他为什么要请外国记者？
5: 嗯，
1: 就是为了让全世界都看笑话啊！
5: 啊，这我。你有什么证据？这种事不能乱说。
1: 哎呀，证据就在那个铜尊底部的五边形符号上。你去仓库看，那件铜尊的底部是不是有一个五边形的刻痕？
5: 刻痕？
1: 我告诉你，那是当年我爸刻的记号，他做的每一件假文物上都有。你爸也见过。
5: 对对对，有有有，我见过，
1: 对吧？
5: 可我一直以为那是铸造时的痕迹啊。
1: 哎呀，那不是铸造痕迹，是刻痕。
5: 刻痕？
1: 你爸当年跟我爸一起做假文物的时候，每一件上都刻了这个符号。你爸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他到死都不知道我爸在做什么，他只以为我爸是汉奸。
5: 我父亲，他知道？
1: 他不知道。哎，你爸至死都不知道撒三亮在做什么，但他见过那个符号，他见过我爸做的假文物。你好好想想想想，你爸有没有跟你提过一个五边形的符号？
5: 有有有有，
1: 你看，
5: 他说过有一个符号，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可他以为那是日本人的标记。
1: 秦化元，两个老头的事儿，让他们在天上自己说去吧。眼下，咱俩得把孙成的事儿给解决了。
5: 对，
1: 记者招待会还有三天，要来不及了。
5: 那咱俩现在就去仓库。
1: 好。哎，但是，秦化元，你不能打草惊蛇。我们得

0: 将计就计。
1: 将计就计？怎么将计就计？
0: 这样，记者招待会照常开，让他以为我们上钩了。到时候，我把他真的同村带过去，当众揭穿他。
1: 你知道真的同村在哪儿？
0: 不知道。但是，我有办法让他自己拿出来。秦怀远，你相信我一次。
1: 好，我相信你。

0: 孙成先生。嗯，请。
1: 请。
0: 哎，咱们今天吃的这顿火锅是牛肉的。嗯，牛太笨了，它只知道耕地，不如兔子机灵。哦，您说是不是啊？
1: 小斗啊，狡兔三窟，阴险得很呐、啊。你今天请我吃这顿饭，不只是为了叙旧吧？啊？
0: 哎呀，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呀，孙成先生。我最近收了一尊青铜器，模样恰好是兔子。嗯，所以我想您帮我长长眼。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绿兔子，您觉得怎么样啊？哦，
1: 撒小斗，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啊。啊，
0: 看来啊，你真的和武田信刚有关系啊。
1: 谁？不知道。你小子诈我。
0: 孙成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兵不厌诈，这可是您教我的。嗯、啊、嗯，
1: 小斗啊，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发现的？我自认为是天衣无缝的。
0: 仓库的铜尊底部有一个五边形的符号。哦，那是我父亲当年刻的记号，他做的每一件假文物上都有。这个世界上只有和武田信刚有关系的人才会有那件假文物。
1: 精彩，精彩。你竟然知道你父亲的事，看来你那个算命先生的朋友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0: 知道的不算早，但幸好也不算晚。嗯，
1: 小斗啊，你父亲的造假工艺很高，只有他的技巧才能让我骗过那些所谓的中国专家。这批假文物我找了好几年才凑齐了这么一批呀。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孙成先生，故事应该是这样的。哦，被我父亲救下的真铜尊不知为何又被上马村的老李从地里挖了出来，恰好被你知道了。你故意让假铜尊流入市场，当着我和秦焕元的面卖下，勾引秦焕元上钩。现在真铜尊应该又在你的手里，老李就是你杀的。
1: 你和你父亲一样。

0: 样自作聪明，令人讨厌。
1: 说，你为什么要杀老李？
0: 因为他知道了我的名字。他知道我叫武田胜次。那天我去上马村打听同尊的下落，他认出了我。他说，你就是当年那个日本人的儿子。我本来不想杀他，可他喊了出来。
1: 你真的是武田信刚的儿子？战争已经结束了，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想做什么你不知道吗？我父亲因为你父亲带给他的屈辱而亡，你知道吗？我父亲是切腹自尽，肚子切开，肠子流了一地，疼了三天三夜才咽气。
1: 那是你父亲作恶多端，死有余辜。他手上沾了多少中国人的血，你心里没数吗？
0: 帮啊！可他是真心的，他是真心把你父亲当做顾问专家，他信任撒三亮，把所有的文物都交给他去整。可你父亲是怎么回报他的？嗯，
1: 哼，
0: 怎么回报的？利用大日本帝国的信任，不断偷取情报，导致我父亲的清乡运动一次次失败，而且还偷走了他收来的所有文物。
1: 那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那些文物本来就是中国的。你父亲是强盗，是侵略者，他有什么资格说偷？
0: 那又怎样？日本战败后，我父亲回到国内，因曾经的事情被不断的耻笑，他决定用在中国掠夺的战利品举办一场展览会，重塑尊严。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请了很多的记者和同僚，可展览会上的日本文物专家发现那些青铜器上都有一个相同的五边形符号，他们还认出来那是共产党的密码本记号。他们都在嘲笑，他们嘲笑我父亲，说从这里泄露出去的日军机密不少啊，还断定那些文物几乎全是假货，应该早被你们中国人调包了。
1: 报应！
0: 八哥，那天晚上我父亲切腹自尽，我发誓一定要报仇。本来我只想杀了你，可意外发现了那尊真的铜尊，我就知道是父亲在上天指引我，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中国的青铜器专家在全世界的记者面前出丑，尝一尝我父亲的耻辱，然后嘛，再把你带回日本给我父亲陪葬。
1: 武田胜次，你是个疯子，你不会得逞的。
0: 很不幸，你不能亲眼看着中国青铜器专家受辱的样子了，等下次你醒来就会在我父亲的坟墓前开。

0: 喂，喂，
1: 清华园，清华园吗？
0: 哦，烟斗子叔啊。
1: 啊，是我，是我。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小斗子去找孙成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0: 您别急，您别急，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啊，下午就过去了，这都快过去五个小时了。我算了一卦，他凶多吉少。
0: 我去找他。
1: 哎，等等等等，你一个人去太危险。这样，报案吧，就说孙成涉嫌绑架。
0: 报案？可是咱也没证据，这警察能相信吗？
1: 哎呀，等你有了证据，那小宝的命就没了。快去，就说怀疑孙成，跟上马村的命案有关，失踪的人可能。

0: 会有危险，警察不会不管的。
1: 对对对，我现在就去报案。
0: 哎哎，
1: 撒小斗啊，撒小斗，你可千万别出事啊。叔，叔，叔，叔，我报案了。
2: 好啊，
1: 警察说没有证据不能抓人
2: 啊，
1: 但他们会派人盯着孙成。可您说，这盯着他有什么用吗？
2: 是吗？
1: 咱都不知道小斗现在在哪儿关着呢。
2: 是，
1: 哎呀，
2: 这，哎呀，孩子，
1: 哎呀，
2: 但是他盯着总比不盯着强，是吧？你别急，别急。咱急也没用，是吧？
1: 这都怪我，我要是不怀疑他，我早点相信他，就不会。
2: 哎呀，
1: 他在去找孙成之前，他还特意来告诉我，让我配合他。
2: 嗯，
1: 可我还骂他是个疯子。我这……
2: 哎呀，别急别急。你看，咱现在说这些都没用，是吧？你得想办法。你看，咱能不能？把明天的记者招待会给他变成孙成的一个陷阱。
1: 陷阱
2: 啊，
1: 您是说，
2: 你看啊，他不是想让中国文物界出丑吗？
1: 对，
2: 那咱就将计就计，你到时候把那个真铜尊准备好。
1: 嗯，
2: 当场揭穿他。
1: 对，揭穿他。
2: 嗯，
1: 可我也不知道这铜尊在哪儿啊？
2: 哎呀，你看，这张纸条是小斗今天下午偷偷塞给我的。
1: 哦，
2: 他说他如果回不来，就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1: 哦，让我看看。
2: 嗯，
1: 孙成藏真铜尊的地方在老宅地下室。
2: 哦，
1: 哎，叔，
2: 嗯，
1: 这纸条他啥时候写的？
2: 是他去找孙成之前。哎呀，就猜到可能会有危险。这个孩子呀，跟他爸一样，他呀干啥事儿把命都豁出去了。
1: 哎呀，
2: 他这是拿自己当诱饵，引孙成上钩呢。
1: 叔，我现在就去找警察，去搜老宅。我现在就去。
2: 哎，等等等等，你一个人去也太危险。这样吧，
1: 那
2: 你等明天记者招待会开始的时候。孙成一定会带着那个假铜尊上台，
1: 对，
2: 那时候啊，他是顾不上老宅的，对吧？你这时候再带着警察去搜，这两件事同时进行，让他措手不及。嗯，
1: 对对对，叔，我听您的。
2: 嗯，
1: 哎呀，眼杆子叔
2: 啊，
1: 您真厉害。
2: 哎，我厉害啥？不是我厉害，是小斗子厉害。这孩子呀。跟他爸一样，有胆有谋。

0: 这是哪儿？
1: 撒小斗，这是我家，准确的说，是我父亲生前的住所。我一直保留着，就是在等这一天。哦，对了，这栋房子还是我父亲当年从一个汉奸手里抢来的。讽刺吧，啊？
0: 你把我关在这儿，不怕被警察找到吗？
1: 这栋房子登记在一个不存在的名字下，警察是找不到的。我已经在这里藏了三年了。
0: 你，放开我！你，
1: 撒小斗，你知道我父亲临死前说了什么吗？
0: 我管他说什么。
1: 他说，他最恨的不是共产党，

0: 是你父亲，那个他用真心对待的人。他说他对撒三亮掏心掏肺，教他日语，带他参加宴会，把他当朋友。可撒三亮是怎么回报他的？啊，是背叛，是羞辱，是死路一条。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0: 你，
1: 他抢了中国的文物，杀了中国的百姓，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0: 八嘎，可他是我的父亲，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算了算了，跟你说这些没用。撒小斗，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可惜呀，可惜呀，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1: 你杀了我，你也跑不掉。警察已经知道你是武田胜次了。
0: 警察知道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证据。等明天的记者招待会一结束，我就会消失，就像从来不存在一样。我已经订好了去香港的船票。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0: 我要的很简单，让中国的文物专家在全世界面前出丑，让我父亲的屈辱在你们中国人身上重演。然后嘛，我会抓你回日本，在我父亲的坟前磕三个头。
1: 哼，做梦！我就算死也不会给一个强盗磕头。武田胜次，你父亲到死都是个疯子。你们日本人从来就不懂中国。
0: 你闭嘴，小子！我告诉你，明天你会亲眼看着那座山压下来，到时候你就知道谁才是疯子。
1: 放开我！
0: 来人，
2: 是，
0: 把他带走，看好他。
1: 放开我，
0: 跑了。
2: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4: 我是闫玲。
3: 接下来我们首先重点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4: 降雨、崖壁巨石多重因素加大西藏泥石流救援难度，吉隆受灾核心区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面临哪些难点？
3: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4: 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72小时，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3: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由于持续降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均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现，现场救援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216国道抢险救援的现场，接下来连线他。李阳，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早上6点多呢，我跟着拉萨消防救援支队的队员们一同出发前往了216的国道损毁处。那受到泥石流的冲击呢，国道216通行中断，严重阻碍了抢险救援的工作推进。那现在我们只能到达的停车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有3公里的地方。到目前能到达的点位呢，需要步行前往。沿途可以看到，向右侧的这个吉隆藏布河水中的水流呢是很湍急的。一直也在断断续续的下雨，包括昨天晚上的雨还很大。现在整个山体呢，不少边坡还是有滑坡的一些现象。山间的大有时候会比较大，视线会比较受限。那上午我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国道的路面还有不少的泥沙。大概行走300米以后呢，我徒步进入这个受灾的峡谷地带，脚下已经没有完整的道路了。整片河谷滩地呢都被泥石流冲下来的这种大小乱石啊、淤泥、断木所覆盖，只能在石块间呢选择道路前行，然后行走的时候呢也要不断的翻跨乱石堆，地面湿滑，而且淤泥很重，稍有不慎就会一脚踩进去。那徒步近1公里到达了待命地点，消防队员也是已经在现场架设了绳索横渡系统，选择这个地点呢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斜对岸有一块相对地面平缓一些，因为这里的道路被彻底冲断了，只有那个河道，那所以说，相当于这个消防队员如果需要放艇的话，必须得到达对面。那今天那个消防队，今天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现场一共来了30个人，他们携带了冲锋舟、救生圈。包括船外机，也就是发动机，包括重型救生衣这些设备。刚才那个咱们也提到了，由于山中的这种气象环境啊，包括水位上涨、水流速度快，没法满足条件，他们只能在原地待命。我们问了一下他们说，其实带了船外机，也需要测试，因为河道里面大石头很多，如果船外机的叶片打到这些石头的话，那危险性也是很大的，所以说呢，现在只能等待现场的救援部队，抢通道路以后，他们才能徒步下去，把这个急弯过了以后，再尝试放艇。那大概现场情况是这样。
4: 李阳，再来说一下道路抢险的最新的进展。
5: 好的，我所在位置的不远处大概有个100多米吧，就是道路抢修作业的最前端。原先依山而建的这个国道216已经被泥石流彻底冲毁了，靠近河边的路基也看不到，包括河水十分湍急，持续在冲刷的作业点。那现场还能看到，数台中国安能救援的挖掘机沿着河谷一字排开，在清理塌方堆积的石块和淤泥。与此同时呢，他们也在用接龙的方式，最后一辆给前一辆，一直这样给到第一辆，运送沙石，然后给最前面的挖掘机呢提供铺路的一个材料。那最前面的挖掘机现在已经进入水面了，但这个位置距离我早上来的时候已经修出了大概有180米吧，我目测的话，所以说现在即将跟对面的那个道路能连接上了。下午2点左右的时候呢，现场通知是要撤离到停车的位置，返回的这个路况呢跟早上我进去的时候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下午之前我是需要翻过河滩然后走河床进去的这种徒步路段呢，现在基本上已经畅通了。那随着前往这个吉隆口岸的道路清理工作的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呢现在也正在有序的开进。2点多的时候重型卡车就开始进场了，每辆车都拉着一车的大石块，也是给前方抢修道路用。那用于稳固地基的这种钢筋石龙也已经运抵了现场，全力来抢通冲毁的路基。那随着道路的相对通畅吧，现在移动联通的一些施工车辆也拉着基站设备进场了。那现在慢慢有了完整成型的一个通行路面，但是呢除了作业车辆其他车辆还暂时无法通行。这里是算是一个临时工作面吧，像峡谷里面地形复杂，然后云雾也很大，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没有完全解除。现在最新的情况是经过多方的力量努力，现在216国道已经抢修到距离吉隆口岸只有1.5公里的位置了。但我这现在了解情况就是这些。
4: 好的，李阳。
3: 随着前往西藏吉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在持续的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目前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提高。那最新抢通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3: 赵雄，请来介绍一下目前现场道路抢通的进展怎么样了。
6: 好的，主持人。在我们一开始呢，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下午看到的一个，是我们之前在道路抢通都没有的一个很最新的一个内容，就是有几辆大卡车把这个钢筋骨架呢陆续运送到了现场。目前呢，我就站在这个钢筋骨架的前面呢，它基本上是堆成了一个小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些钢筋骨架呢，在接下来就会往里面填充石块，把这些钢筋骨架做成钢筋石龙。这些石龙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接下来还有1.多公里的这个没有路基，就是完全被冲毁的这样的一个路段上，会把这样的一个钢筋石龙慢慢的去填充下去，这样的话就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路基，就能够把我们这条道路给抢通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新的内容。再来说一说今天抢通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刚才前方的这个记者呢也是介绍到了安能集团今天采用这样的一个接力的方式。没错，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哈，最新的这个进展是这些接力的挖掘机在挺进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昨天下雨今天下雨导致现场的这个水流比较湍急，作业面比较窄比较困难，但是到目

0: 前看呢，今天刚才我们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呢，是差不多往前掘进了一两百米，而且非常顺利的通过了没有路基段的第一个大的一个弯道，他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山嘴。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弯的，所以这个河流到这个地方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所以这个通道打通之后，就意味着接下来会进入相对来说比较规律、比较顺利的一个道路抢通作业。好，最后我们想再说一说这个道路抢通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今天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清理出来的淤泥特别多，大大小小的碎石基本上在这个河道边上已经堆满了，这些石头是不能一直放在这里，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河道，所以接下来随着道路抢通之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些装载车陆陆续续进来，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这样的话后续才能够完整的完成这样的一个抢通作业。主持人。
1: 嗯，好的，赵雄。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来自上海消防研究所的13名专家抵达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那么他们携带了哪些专业技术装备，怎么投入使用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采访了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的有关专家，我们一块来听报道。
3: 上海消防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王俊军向中国之声介绍，此次他们从上海带来了包括埋压人员恒量气体探测装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增强式生命探测雷达装备、便携式边坡变形监测装备等6台套先进科技装备。这些装备可以通过气体嗅探、磁场勘察、雷达扫描等手段支撑现场的生命搜救与边坡风险预警。
4: 人体的恒量气体探测装备也俗称电子鼻，主要是通过探测人呼出来的微量的特征气体，叫恒量特征气体，来探测人员的生命体征，可以和搜救犬互相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命探测的准确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主要是针对这种灾害场景，包括泥石流、地震、水域救援等等，通过高精度的磁传感器探测，对磁场异常进行探测，从而确定埋在地下或水下的交通工具、钢筋混凝土建筑等铁磁性的物质，这样呢，通过建筑或者交通工具来实现以房找人或者以车找人。还有一种装备呢，叫做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装备。那么我们通过了先进的技术呢，实现了3台雷达组网频率结变，这样呢探测人员的呼吸和心跳，提高了这个探测的范围和精度，有较强的穿透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尤其是在一定的含水介质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人员生命体征的探测，突破了常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使用局限性。
3: 王俊军介绍，这些装备操作便捷，此前曾多次在各类突发灾害应急救援搜救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可先将装备投送至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对先期抵达的救援队员开展简单实操培训后，即刻投入现场作业。
4: 在今年的516广西河池救援中，我们的航磁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定位了落水车辆。那么在28宜宾山体滑坡，我们现在的装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针对这一次的救援，我们专门挑选了这些装备，6个种类台套的装备。那有一套航磁探测的装备，既有无人机又有航磁探测的模块，相对来说体积重量比较大。那么其他5套装备投送可能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这个装备的操作比较简单，要对他们进行一个使用注意事项、操作方法的培训，他们能够上手使用，需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同时就是我们做好人员和装备的准备，根据前方救援的实际需求进行救援。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72小时，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总台记者何小月跟随着救援队抵达了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和救援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何小月。小月你好。
6: 你好。
1: 小月，今天在现场你了解到的情况怎么样？
6: 好的，前几天的救援呢，这一带主要是进行的是道路的清淤啊，还有大量的泥沙石块覆盖在原来的道路上。那救援人员和这个工程的一些机械首先要做的是把这些淤泥清理掉，然后为救援腾出一条通道。目前呢，在已经完成部分路段清淤的这个基础上，挖掘机就可以去进到更前方开始路段的一个填筑的工作。我们今天是随 救援队前进到了离口岸大约

0: 还有 1.8 公里左右的位置。那么在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些地方，它已经不只是路上堆了泥，而是说它原来的这个路基就已经被冲毁的一个状态，已经没有完整的道路基础了。所以现在也就是今天要做的是重新去填筑和加固，再一点点的去把这一条通向吉隆口岸方向的路给连接起来。那据了解呢，目前是已经向口岸的方向推进了100米左右。我们这个受灾的区域是处于一个河谷的地带，原来的这条公路是夹在山和水之间的，如今呢这个河流的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水流量也很大，所以对于救援队伍来说，他们抛投填路的这个物料受到冲刷的影响也很大，对于目前的工作来说，这个也是一个难点。虽然能够看到不少的这样一些大型的机械，但是狭窄的道路并不是说能够让这些机械都同时开到前方去作业的，所以我们救援的力量是通过这样清淤啊、填筑路基，来一点点的通过这个陆路向前挺进，把物资和设备等运送到更前线的位置。主持人。
1: 好的，小月。
2: 受到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前方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抢通道路，方便人员、车辆和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但是越向前推进，风险和难度也越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的报道。
3: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4: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AI 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3: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4: 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3: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5: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这是文化和旅游部对原文化部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是40年来该办法的首次重大修订。
2: 那么这次修订有哪些亮点？将怎么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文物藏品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8: 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此次发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分为总则、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法律责任、负责等共6章63条。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认为，新修订的办法最大的亮点是明确了藏品从取得、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库房管理、出入库、清点、退出到保护利用等全环节管理要求。
9: 以前旧版的主要是以藏品的保管为主，而新版的实际上它是构建了一个藏品管理体系，从仅仅单纯的藏品的保管到了一个全流程的闭环管理，它是构建了一个有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藏品管理体系。
8: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针对藏品毁损无保存价值、标本达不到入藏标准这两类退出情形，办法规定应当组织5名以上具有文物博物高级职称的专家，对拟退出藏品的基本情况、退出理由等进行评估，由专家独立出具对每一件藏品是否同意退出馆藏的个人评估意见。本馆人员不得担任评估专家，只要有一名专家不同意退出馆藏的，应当立即终止退出程序，且5年内不得就同一件藏品重新启动退出程序。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0: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8: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施颖指出，规定的实际意义在于用制度约束切实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重建公众对于博物馆的信任。
10: 主要是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品管理不规范、藏品去向不明等问题，消磨了捐赠者对于博物馆的信任。新规呢，就细化了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的基本内容，明确国有博物馆将捐赠藏品作为交换、调拨处置时，需要按照约定的协议或者事先取得捐赠人的同意，确保了捐赠人的知情权和处置权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8: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1: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这样不仅能够丰富馆藏的内容，还能推动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的扩散。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在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呢，将会使博物馆在收藏、研究、展示和服务公众方面更加的高效和专业，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8: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新修订的办法不仅聚焦藏品本身的管理，还延伸到对人的管理。办法不仅厘清相关人员责任边界，明晰各类

0: 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1: 通过数字化手段呢，我们博物馆可以建立完善我们的藏品数据库，实现信息的这个高效存储、检索和更新，提升我们整体的管理效率，同时可以增强我们的一个保护的能力。另外，数字化的成果呢，

0: 潜能呢？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2: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1: 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3: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1: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
4: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1-2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1: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5: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1: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2: 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6: 今年以来，商务部等9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全国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利好政策，有效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就在本周，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7: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1: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表示，
2: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 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

0: 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它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它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0: 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7: 水利部正在组织专家对上游的堰塞湖进行监测，保障下游安全救援。
6: 泥石流冲击中尼贸易黄金通道，吉隆口岸为什么建在深切河谷中？
7: 还会聚焦台风沙德尔的风雨影响，48天三次登陆，今年的台风为何接连光顾浙江台州玉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总台多路记者跟随着救援队伍前往了泥石流灾害受灾的核心区。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的险情非常受到关注，目前水利部正组织专家对上游的堰塞湖进行监测，保障下游的安全救援。
7: 上午9:3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中国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镇前方指挥部出发，前往堰塞湖监测点位。11:00到达位于郭巴村不远的一处救援车辆集中停车点，清点设备之后，救援力量随即徒步上山。
6: 今天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将继续携带专业设备对堰塞湖的最新情况进行持续监测，以确保下游口岸附近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我们来听记者江小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8: 凌晨开始，吉隆镇就下起了雨，室内能明显听到雨水拍打窗户发出很重的那种哗哗的声音。早上8:30左右呢，我来到中国安能在镇上的前方指挥部，雨势呢是转为了绵密的细雨，不打伞的话呢，片刻就会被打湿衣物。9:00左右呢，小雨彻底停了，指挥部陆续安排车辆向各自计划好的点位出发。我今天是跟随安能继续监测堰塞湖的这个水位情况。我在盘山的沿途呢，还注意到，下雨呢是导致山里产生了这个明显的雾气，部分路段呢能见度变低，目测是不足30米，且上山的这个车道呢路面湿滑，车辆行驶速度受阻。 昨天记者同样跟随车辆进去，晴天状态下呢，从镇上到堰塞湖点位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今天到达这个停车点位置呢，时间花费了近两个小时。在今天中午12点左右呢，我跟随中国安能救援人员以及国家水电工程应急救援雅江队一行，携带专业检测设备徒步上山。上山的路两侧满是这个过腰的草木，且绝大多数的这个路段呢，仅能容纳一人通过，一侧是山体，一侧是悬崖。由于凌晨的雨导致道路较为湿滑，救援队伍整体是放慢了这个行进的脚步。随着爬坡越来越高呢，我注意到在我周边的这个草木的绿色是逐渐的消失了，变成了这个烟灰色。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说，这是由于灾害发生时泥石流势能过大，扬起的这个沙尘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这里的山上。5公里左右的这个山路呢，走了一个多小时。1点左右呢，救援力量到达堰塞湖监测的点位。现场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堰塞湖整体的情况稳定，受雨水影响较小。目前呢，救援人员已经在现场架设边坡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台专业设备，用于实时监测堰塞体的情况，保证下游口岸附近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古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
6: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损失惨重。吉隆口岸为什么建在深切河谷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9: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兵伟告诉中国之声，
10: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些不安全的道路早就会被淘汰掉，尤其是在这种通关的口岸上。大家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他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那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啊、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9: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吉隆口岸成为西藏对外开放的门户。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不足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超过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11: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9: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

0: 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1: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质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0: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此次遭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损失巨大。刘宗义进一步分析，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2: 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截至中午12点，因台风影响，浙江、福建等两省国省干线共有25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均为封闭主线。随着台风影响减弱，路网通行状况有较大好转。
5: 另外，因降雨，云南、四川、甘肃三省国省干线共有4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运行的列车也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
4: 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之后，继续深入内陆，外围水汽持续影响河南。这个周末，河南局部有中到大雨，阵风6级。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的是河南台记者冉小辉，了解一下。小辉，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4: 台风沙德尔给河南具体带来什么影响？哪些地方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呢？
6: 好的。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并逐渐减弱了。虽然台风中心呢不会直接进入河南，但外围的水汽仍会影响河南东部、东南部。前一天，河南的较强降雨呢，主要出现在了西部、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西部一些地方雨势较强。到了今天呢，西部雨势减弱，降雨重点转向了河南东部和东南部。驻马店、信阳一带呢，要留意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的雨势呢也比较较急。接下来，信阳驻马店一带呢还要继续防雨，部分地区的雨势会进一步增强，可能出现中到大雨。河南东部、南部的风也会有所加大。那此外呢，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气温，河南全省呈现出南热北凉的格局。昨天冷空气呢把豫北、豫西和河南中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压到了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像安阳呢只有23摄氏度，郑州27摄氏度，早晚的凉意呢已经比较明显了。与此同时，豫南、豫东仍然偏热，商城呢最高达到了33.4摄氏度，河南省内不同区域的体感差异也是很大了。前期热了这么久，河南总算是凉快了一天，但是回温呢已经开始了。随着冷空气影响减弱呢，今天河南北部、中部气温开始回升，不少地方重新回到了30摄氏度上下。需要提醒的是，昼夜温差大，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主持人。
4: 这是冉小辉为我们介绍的台风沙德尔对河南的影响情况。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这已经是今年第3个在坎门街道登陆的台风了。记者从坎门街道了解到，当地在台风来临之前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扎实做好防风防雨各项工作。3轮台风过后，当地没有出现人员伤亡。48天3次登陆，台风为什么接连光顾同一个地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的报道。
7: 台风沙德尔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2级，狂风暴雨再次席卷坎门街道。坎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阳顺告诉记者，48天内连续3次遭遇台风正面袭击，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8: 老百姓的一些房屋倒塌，我们基础设施的一些护栏损毁，还有一些企业停产停业，包括我们这些商户的停产停业，还有农渔业方面的话，渔船都要停止作业，回港避风。那么这些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
7: 同一年、同一季、同一地点， 三次罕见的精准命中究竟是偶然巧合，还是背后有着必然的气象原因？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钱浩分析指出，坎门正好处于玉环半岛东端的夹角上，西行的台风很容易在这里上岸。
9: 今年是一个厄尔尼诺的一个发展年，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月赤道气流呢也偏强，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热带的一个复合带它异常的一个活跃，就是今年整个生成台风的数量呢是比常年偏多的，而且副热带高压它异常的一个偏强偏西偏北，它前期的话呢主要是引导这个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差不多那个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那么一个阻挡，主要向那个西移动，这样的话呢，而我们的一个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这么一个东海，坎门又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那个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所以说西行的台风就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7: 对于短时间内连续三次遭受台风袭击的玉环市坎门街道而言，灾害的防范压力随着登陆次数的叠加愈发凸显。张阳顺介绍，当地通过技防和人防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做好防御工作。
8: 三次台风下来的话呀，会有一个叠加的效应，那么经过三次雨水浸泡之后啊，土壤会松弛之后啊，会容易出现土壤的一些崩塌，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地质灾害点，那么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么呢，我们呢，首先的话呀，这个由我们的技防通过天眼无人机来巡航来巡查。第二的话呀，我们落实网格责任，每个村社都有网格员，我们的驻村干部、驻联村干部、我们的村干部，那么要做好巡防，做好巡查，发现问题的话呢，及时上报。第三个的话呀，我们对有一些苗头性的问题，及时上报，请专家过来看，来定性，做好预防工作。
7: 值得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并不代表风险已经解除。钱浩也提醒，今年浙江中南沿海已经连续遭遇多个台风正面袭击，而此次沙德尔又叠加天文大潮，形成了风雨潮三碰头的罕见局面，更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
9: 沙德尔叠加这么一个天文大潮，在这个风雨潮三碰头的一个情况下，在那个高潮外的一个托底下，整个江河水网的这么一个自排能力是减弱丧失，甚至出现这么一个海水这么一个倒灌，这样的话呢，要警惕强降水引发的那个浙江河流洪水和那个城市的一个积涝。同时的话，前期我们东南沿海及浙南，它这个累计的一个降水量，八月以来累计的一个降水量是历史同期最多，接近常年平均的一个2到3倍。这样的话呢，要警惕土壤的一个异常的一个饱和，要警惕我们这个山洪地质灾害的这么一个发生。同时的话，公众呢要避开这个积水路段，然后尽量的一个避免前往这个山区这些地质灾害的一个易发点。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法眼看剧。彩礼原本是部分地区传统风俗，但异化的高额彩礼却容易引发阴婚致贫、借贷凑彩礼、债务转嫁女方等等问题。最近这些年，多部门开展专项治理，通过移风易俗、普法引导，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厘清婚前债务边界，引导彩礼回归礼节本意。
5: 那么婚前借的彩礼婚后该由谁来还？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返还彩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小芳》中，杨小芳与同村青年齐小伟相恋后怀孕，回村谈婚论嫁。杨家提出要20万元彩礼，齐小伟的父母为少出彩礼，以儿子名义在村里四处借钱，没想到被女方家识破了目的。
11: 这个 齐老头简直算盘打的是太精太精了，借钱是儿子的名字，还债也得是儿子。

0: 儿子还呢。那如果小芳跟小伟结了婚，这就成了齐小伟和小芳为了结婚而欠下的债，到时候这债就得齐小伟和小芳一起还。
1: 剧中齐小伟的父亲善于算计，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他跟亲戚朋友们借钱，签的是儿子齐小伟的名字，并保证等把杨小芳娶回家就会还钱。男方婚前借的彩礼钱婚后由谁还？
2: 剧中齐小伟的父亲为了少出彩礼钱，以儿子名义借钱，打算让儿媳共同还债。这样的所谓安排或者说情形在实践中并非个例。杨小芳姑姑所说的齐小伟婚前借的彩礼婚后要杨小芳一起还债是这样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说，
3: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0: 其父在婚前以儿子的名义举债，即便齐小伟和杨小芳随后结婚，这些债务原则上仍属于齐小伟的个人，这杨小芳事后追认或借款实际用于婚后共同生活。
1: 我国民法典第1042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需要厘清的是，这一规定针对的是以婚姻为筹码索取财物的
0: 个人债务，除非这杨小芳事后追认或借款实际用于婚后共同生活。
1: 我国民法典第1004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需要厘清的是，这一规定针对的是以婚姻为筹码索取财物的一方，而非否定彩礼这一民间习俗本身。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说，
2: 司法实践中，彩礼通常被视为附条件的赠与，也就是以双方结婚并共同生活为前提，如果最终未办理结婚登记，或随登记但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离婚时给付方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变的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请求返还。
3: 你就是钻在钱眼里去了，
4: 你当我愿意啊？你看现在那杨家要的，我要不钻进钱眼里，我两个儿子结婚就得要了我的老命。
1: 法律规定，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离婚时给付方可以要求返还。对此如何理解？赵颖华说，
2: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生活困难是绝对困难，指给付彩礼后依靠自身能力已经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不是相对的变穷或生活质量下降，需要借条、借款凭证、低保、家庭收入证明、残疾证明等证据佐证，不会必然全额返还，结合共同生活时长、有无生育子女以及双方过错酌定比例。
1: 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例中，韩先生与杨女士登记结婚，婚后未形成稳定实质共同生活，婚前男方给付彩礼136000元，男方父母均为残疾人，家庭收入微薄，支付彩礼耗尽家庭积蓄，造成家庭基本生活压力增加，起诉离婚并主张返还彩礼，法院酌情判决女方返还彩礼50000元。高增波说，
0: 在这个审判实践当中，为证明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可提交的证据包括未支付彩礼、向亲友、金融机构借款的相关记录，以及这个给付彩礼前后家庭收入的对比证明，还有家庭成员残疾、重病、丧失劳动能力的相关证明，村委会、居委会出具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以及低保、低收入的相关材料。需要强调的是啊，这个条款适用必须以离婚为前提，不离婚的话不能起诉返还。另外，即便认定了生活困难，法院也极少能判全额返还，因为法院会扣减共同生活的消耗嫁妆，还要综合考虑孕育子女、婚姻过错等因素，一般都是按比例返还。
5: 测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前期性、基础性和公益性工作，大到城市发展、工程破土，小到导航出行、防灾避险，万事都离不开这个空间参照。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支持地理信息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培育高价值数据应用场景，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
5: 那么测绘地理信息应用有哪些最新的玩法？怎么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三维动能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深圳还是太超前了，这成为近段时间以来不少网络博主探访深圳的口头禅。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介绍，这一项目的基本思路就是将物理世界的空域转化为可计算、可调度、可运营的数字资源，构建覆盖通信、导航、低空三维数据的时空数字底座，通过空域精细管理与高效计算，保障低空飞行安全，提升空域容量，实现同城快件平均2小时送达，跨城快件平均3小时送达。
3: 低空经济的两

0: 的核心就是安全与经济。我们融合多元数据要素，打造面向低空场景的安全地图，建立涵盖航线、航路风险评估、空中运行风险评估、地面定量运行风险评估的全链条风险评估体系，实现飞行全程安全态势监控，同时构建面向低空经济的高容量、全场景、高可信、自主可控、高性能导航定位技术体系，确保无人机在复杂电磁环境与城市峡谷场景下的定位可靠性与导航连续性，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并在现实世界将快递快速送达千家万户。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年均破万亿，这一目标如何实现？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2: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用精准感知守护绿水青山，用智慧决策赋能美丽中国，以地理实体码为纽带，建立实景三维数据与行业部门专题数据之间的关联，更好支撑行业部门应用。
1: 打开手机就可以翻阅自己去过的地方，并关联拍摄的照片、当地的风土人情，将个人经历、历史事件与物理世界的坐标关联，帮你生成人生之书。戴上 VR 眼镜，自动识别你所在的地理位置，此地的历史沿革、旧貌图景、人文典故就近在眼前，让你在一步幻景中体味一方土地的岁月流转与时代变迁。类似这样的新模式，你是否想体验呢？陈平表示，这就需要进一步激发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潜能，
2: 鼓励企业数据、行业数据开放共享，支持地理信息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培育高价值数据应用场景，建立场景共建、协同创新的数据应用生态，聚焦国家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重大战略，面向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等迫切需求，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应用之效，着力建设和开放全空间实景三维时空智能超级场景，特别是推动国土空间治理、灾害预警应急、城市大脑、智能驾驶等全领域应用场景生态培育。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行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在救援核心区，消防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寻找坍塌的建筑体内是否有幸存者，一边搜索一边不停地询问有没有人。一批高新救援的装备也投入使用，其中增强版雷达生命探测仪可探测到淤泥下20米的生命迹象，带长管的横量气体探测仪可深入狭窄缝隙探测。此外，中国安能调集设备人员沿河进行216国道抢通作业，投放石块等为损毁的道路恢复路基。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的隐患，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地监测着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以保障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总台记者还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不过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稍早前拍摄的画面显示，重型无人机已打通空中通道，向吉隆口岸投送救援物资。但是由于载人低空飞行视线容易受阻，并且巨石山体会使信号受阻，所以重型无人机暂时还无法向吉隆口岸投送人员。在这样的海拔地形条件，同时又有堰塞湖威胁的条件下进行救援，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怎样才能保证安全？有什么办法来提高救援的效率？新闻超链接为您请到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1: 刘队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救援的相关难点哈。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的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哈。那这次泥石流的体积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日常认知，我们必须要使用大型的设备去进行清淤工作哈。那这个工作量到底有多大呢？
2: 哎呀，这个概念来讲可以说是量级的增加是非常之巨大的，特别是它有三个限制，知道吗？有三难，一个是我们的作业条件受峡谷的限制，第一个是进场难，就是无法多台大型机械并行作业，只能分段的进行推进。第二个是作业难的时候，堆积物啊，混杂着巨石、树木和房屋废墟，挖掘阻力远大于普通的石房，所以整体的工程量是量级的翻倍。第三个呢，主要是什么呀？保障难。因为高原作业油量消耗大，特别对装备呀、对人员要求都非常高，设备我们得24小时不停地进行那些作业，所以清淤难度啊，本质上就是一场组织仗。如何来保障这个，可以说是在这种情况下是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1: 现在大家也是非常关心大型设备的一个展开问题啊，因为现在感觉这个工作面很小，整个的这个区域呢也是在一个山谷当中。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型设备更好的进去？什么条件下能够进去呢？
2: 哎，这个条件首先还得要预测我们的风险，特别是堰塞湖啊，还要有溢流的风险，所以这个是应该放在最前面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控了时间的窗口。用不同时间段来进行我们分段进行这种清理作业。如果可以的话，2.5公里成我们划分几段，然后不同的投送手段，把我们那个救援力量放到不同段同时展开作业。因为它是比较狭窄的，狭窄可能是从一头或两头，如果同时开始作业的话，就可能加快我们的清理速度。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它堰塞湖这个这么大的风险。
1: 泥石流带来的泥沙等物质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的坚硬，更难以清除呢？
2: 哎，这个是对的，因为高原气候啊，它是早晚比较凉，然后到中午啊，它就变成比较热，所以这来讲就会那个加速咱们的水分的蒸发，这蒸发到一定程度啊，可能就是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看的是什么呀，上硬下软，它因为它涵盖的什么呀，粘土，泥石流里面。泥沙里还有粘土，高原这个刚才我说的昼夜这个温差比较大，表面蒸发比较快，那么下层又是处于饱和的软泥状态， 极易造成什么工程机械的打滑呀等等等等一些。

0: 些的其他负面的一些东西。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板块持续这个加重，这个清理难度会显著的上升，同时也加大掩埋人员的搜寻难度。
1: 而且泥石流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肯定裹挟了一些比较大的这种石块哈，这个对于我们的相关工作开展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必须要判断前面是不是有一些更坚硬的物体，我们还要随时去切换工程设备，是吧？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遇到不同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手段，有时甚至都需要爆破，可能才能处理一些大的一些巨石等等的，因为这个液态湖啊等等其他这些还有危险性的一些因素在上面，所以我们还要考虑安全的问题。
1: 在大型清淤设备进场之前，有没有可能在不移动大量泥石流堆积物的情况下，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先定位一下被困的人员？
0: 这个按照救援原则来讲，是先救人，再进行其他一些处置。如果是救人过程中出现一些危情，我们是先处理危情，然后再进行救人。特别是到了救援现场，如果说周围环境我们达不到救人这个条件，这时我们要先对条件进行改造，改造好以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人员的进行搜救，就保证我们在搜救过程中是环境永远是安全的，只有保存好自己，然后才能救到别人。
1: 像生命探测仪这种设备，它的工作情况是不是受现场的相关情况的影响也比较大？像地震那种环境，它还是有一些空隙能够存在的我们能够探进去。泥石流这种，是不是难度更高一点
0: 哎，对的，这个生命探测仪它有几种技术手段，一个是光学的，一个是电磁的，再就是声波的。通过不同的这种这个是原声学、电学原理啊，来进行对幸存者进行定位。如果是地震现场，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缝隙呀，有什么可能是光学的就能影像探测仪可以呢，就是发挥它的作用了。但是这种泥石流如果是都灌满以后啊，就是尽管有房间，它一般泥石流都灌满了，所以这光学作用也不是很大了。那用声波呀，或者是用电磁这种雷达生命雷达可能进行更好一些。所以对它的运用，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场景来进行选择我们不同的仪器进行这个人员定位。
1: 需要进行水下的搜索救援吗？泥石流堆积物中混杂大量的水体，被困人员可能被淹没在泥水的混合物当中，常规的搜救手段是不是有可能面临失效的问题？
0: 这种呢，就是通过现场指挥员的研判了，因为这种情况是一般这种情况以后，就是幸存发生是比较少了，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是它是如果是被洪水卷走到一定的一个水湾处或者是水洼处，它的生存概率是比较少的，是这样。只有是通过现场一些研判，或者是用我们的一些沟镐啊进行挑什么呀来找遇难者的一些遗体，这样可能是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1: 现在前方呢还派出观察哨来研判次生灾害的风险。泥石流爆发之后，在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和监测哪些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呢？比如说像大家比较关注的堰塞湖。
0: 对，这个可以说应该把它放在风险等级最高的处了。堰塞湖这个溢流啊，对坝风险是本次最高的等级风险。那么第二块还有沟道两岸边坡呀被冲刷了，它的坡角啊也可能是有些已经冲掉了，大量松散的滑坡体也存在着崩塌和落石的风险。那么第三块是什么呀？上游土体呀已经扰动了，遇到降雨啊，极易再次发生泥石流。那么第四点是堰塞湖水位上涨，造成了洪水灰淹，反向的威胁我们的作业区域。那么第五点是整个区域啊还存在着冰崩啊、冰湖的溃决呀，这是连锁诱发的次生灾害的风险，需要布设监控设备，同时是设置人工观察哨，多维的进行预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个作业更好的实施下去。
1: 说到这个堰塞湖，它的容积也是非常的大的。堰塞湖的两侧呢，都能够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根据测算，堰塞湖的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那处置方式呢，是需要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那怎么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施工作业呢？这个难点是什么？
0: 这个难点主要是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受这个天气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那我们通常的作业

0: 原则是什么呀？优先监测预警，作业人员机械快进快出，并且设置多条紧急避险撤离路线，绝不大规模的在坝体驻留啊。这里面的核心难点是什么？因为在坝的本身是泥石流松散的堆丢，那个它的图纸啊、图体啊，稳定性特别差啊，只能选择这个坝体啊低矮、相对稳固的地点在开挖啊，可这个作业这个空间太狭小了，一边蓄水抬升水位，一边开挖，一旦提前溢流，水流会很快的冲刷着这个扩大的坑口面，有这个突发溃坝的风险，也直接威胁到我们人员的安全。那么峡谷地形啊，制约着大型设备的进场。大家可能知道，唐家山淹水是直升机吊顶装备才能进行施工的。那么这里今天的条件，目前现在也是很难的，必须的什么呀？还要24小时不断的监测水位，一旦的触发预警啊，人员还必须得撤离。啊，这就是对我们要求是很难的。
1: 所以说我们也在不断的观察这个堰塞湖的一个情况哈，像28号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就出现了一个溢流的情况，27号时候的研判呢是说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像这么多的水啊，会给救援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吗？会影响堰塞湖它本身的结构稳定性吗？
0: 新增来水量巨大，也就远超现有的库容，堰塞湖啊长期处于高水位溢流的状态，那么对堰塞湖持续浸泡坝体，土体强度下降，溢流水流冲刷这个溢流槽、泄流槽，有诱发堰塞湖溃坝这个加速溃坝风险。那么从救援角度讲，这块来讲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呀？在下游搜救，一个是下游搜救，清淤作业面临的洪水威胁，搜救行动会被迫频繁的中断。当年我们在参加其他多次救援的过程中也是一样，这正在作业呢，马上就通知，马上先撤离，然后发现以后，然后再回来啊。第二，水位啊，涨落反复的预计，已经抢通了道路，就是我们已经抢通了，但它水位的涨落啊，又把一清楚的通路啊，又给什么阻隔了，需要高频的撤离，压缩有效的救援时长，处置上要把这个水位啊，预警优先。高于其他这个作业这个进度上。
1: 刘队长，您过去参加有堰塞湖险情的相关救援的时候，如果说接到撤离的命令，您和您的队伍是向后撤离还是说往两侧去撤离？
0: 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堰塞湖马上说已经告诉我们堰塞湖要坝体要溃决了，我们通常是往两侧高地上进行撤离，就是斜坡向上撤离，不能是逆向和顺向撤离。这是我们是从人的撤离速度来讲，是泥石流或者等等堰塞湖更可怕了，因为它那个流速更快，所以我们是跑不过堰塞湖那个溃决这个洪水的。
1: 所以说，它对于两侧是否有能够通行啊、往上爬的这种地方，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哈。这两侧太陡的话，也很困难啊。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到一般作业点以后，就先研判我们周边的环境，研判好周边环境，我们首先选好自己的撤离路线，特别在这种山谷里进行作业的时候，就我们要考虑充分我们的撤离路线在什么位置，突发情况来了以后，次生灾害快到的时候，我们马上按照我们的预设的一些路线进行撤离，最大的减少我们这个损失。
1: 像这次的救援难点之一就是地形很狭窄啊，所以说呢，进出场的道路都需要严格的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的影响啊。毕竟大家都在这一个狭小的区域里边，有的时候躲起来确实是还是有难度的哈。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手段能够提前预知这些险情的发生？
0: 对环境研判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我们的地形受限，这块来讲就需要我们用技术手段和人防手段两种手段来共同对付这些险情的发生。那技术手段对我们山体来讲，我们布设边坡雷达、裂缝监测传感器、无人机高频的航拍来对比山体这个裂缝、垮塌变形，视频监控重点放这个边坡进行来监控啊，这属于技术一般手段，要尽快的把这些的先进的仪器啊放在需要放的一些这险情上这个位置上啊。那么人防手段是分段设置观察哨啊，制定对讲机、这个鸣笛等标准化的预警暗号，这我们作为专业救援队员来讲，这套这个东西非常熟悉的啊，来规划的避险撤离通道，是每次作业啊这些 必须的手段都要上的，然后才能保证什么，我们进行更好的一个作业。那么局限是什么呀？深侧峡谷山体的遮挡部分区域可能布设比较困难，仪器不能完全代替人工之手，所以我们作业制度还有要求啊，不要在高危边坡上下这个驻扎营地，也就是我们要离远离这些地方，危险路段人员这个机械分批可以快速通过通道，如果上面有落石的时候，我们要分批快速的进行通过。若是高风险地区，我们实在要减少作业，通过这些不同的手段来尽量的。
1: 大家也很关心核心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昨天的消息更新是，28号16时30分左右，一支消防救援前突分队翻越山岭20多公里，绳降500多米，抵达吉隆口岸的受灾区域，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这支队伍，我想他们应该是整个路线也是非常的危险，有绳降这样的工作。那他们在这一路上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0: 都是环境的条件，环境是最大的一种，可以说挑战了，对他们来讲，特别是在高原环境。我们也参与高原环境好多次这种救援，特别是高原环境下，我们那是10度，另外还低温。现在温度可能是10度，下夜间就10度左右了。那人员呢，被这个泥水浸透，特别是我们这些队员呢，在这个前进过程中，他需要保养自己的体力，还要应对高原缺氧。两种极限对我们这个队员来讲，造成我们这个队员的可能热量流失特别快。那么平时和高原，我们都是就是干燥环境下，那个热量流失都是5-8倍的，所以这块来讲是极易出现这个环境失温。被困人员呢，或者是我们这些队员呢，他随时有受伤，包括还有加之一个缺氧，身体这个产能大幅下降，失温可能是他就达到最高点，最高这个临界点，所以这对我们队员是一种考验。这来讲，我们队员应该是他不是克服的心理、身体以及环境的各种综合考验，然后达到点，就他们是真不容易的。
1: 确实是哈，相关的后勤保障工作，我想当地应该也在展开哈。核心区这个位置很难到达，那他们在这儿工作的时候呢，面临的考验也是非常多，需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那您刚才提到，像吉隆当地的这个气温也很低，约10摄氏度，早晚温度就更低了。像这种高原冷风的环境之下，人体的机能可能会下降哈。这个对于核心区啊，包括整个这个区域，它可能存在的幸存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救援的黄金窗口期是不是就更短一些了？
0: 平原灾害平时我们都通常说的是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那么在此高海拔这个泥水环境浸泡的环境下，生存窗口被显著的压缩了。48小时可能是关键节点。搜救发现幸存者啊，我们第一要务是什么呀？脱离泥水环境，干燥保温，补充碳水。优先处置失温，再处理其他外伤，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以您过去的经验来看，在这种高海拔地区，我们救援人员他的感知力、注意力、判断力会下降多少？该怎么保持状态呢？
0: 每个个体不一样，有的队员可能是就是这种不是特别明显，有的队员是特别明显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指挥员来讲，通常是根据队员的通常那个体能和技能，包括心理这个能力，然后来分配他们的作业。那么在同等劳动强度下，高原海拔的血氧降低，脑力损失突出。因为我们好几次救援的时候，就是看见数字就说不出来，可能是有我们在救援过程中，可能也有咱们央视或者是连线过程中，我们就把相关的数字就明显的已经知道了，但是就是嘴里说不出来，所以反应特别慢，判断力也下降，还情绪还容易急躁，大家还要记住，还有误判风险也是明显上升的。因为体力衰竭它远远大于这个平原。那么我们通常是又采取了几种措施。一个是我们是严格的轮班，缩短单次作业时长，禁止疲劳硬扛。有的队员可能是精气神都比较好，但是出现那种情况以后，我们还让他下来休息。二是我们营地要选择什么海拔更低的安全区域，保证我们队员的那个休息和睡眠。第三是进入核心作业区前要筛查。高原反应人员禁止进入一线，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根据队员的自身状态、自身情况，选拔一些比较能进。

0: 核心区或者是高原反应比较大的一些区域去啊。第四，我们队伍啊定期这个轮换，杜绝一支分队一支队伍联系作战，并且我们的随队医生啊还要随时监控着我们队员的身体状态，保证出现情况以后第一时间我们进行处置，保证我们队员能够在安全情况下实施更好的救援。
1: 我看到新闻里边提到过哈，昨天28号进入到受灾核心区的那支队伍当中还携带了一只搜救犬。像搜救犬它在这种高原环境下，他们的救援能力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波动？我们知道犬类它对环境还是很敏感的哈，在这种环境下它们会不会变得更为敏感一些？
0: 对的，因为几次高原救援我们的搜救犬反应的可以说是比人反应这个什么还大，可能是高原反应这块来讲，有的搜救犬到了现场以后可能没作业几分钟就出现了高反状态，这样我们队员就随时来进行对它进行监护，然后保证它的作业时间缩短，来保证搜救犬能够安全地进行完成这个作业行动。
1: 那现场的通信保障是怎么解决的？像高耸的山体遮挡信号的情况下，前方的救援小组和指挥部之间是靠什么进行联络的呢？
0: 这个通常我们是内部队伍来讲，一般都是那种中级对讲机，通过对讲机然后来进行这种，另外就是海事卫星这种更把握一点的进行根据指挥部通联。所以到了大型的一个灾害现场肯定是三段，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海事卫星的作用可能发挥更大一些，但现在无人机的出现以后，无人机可能是现场第一时间能升空进行中继信号连接，也是能达到解决我们就是信息孤岛的问题，能保证我们在短时间内能够进行通上这个通联，起到这个作用。
1: 像低温天气还会造成救援机械设备部件的一些影响哈，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还有就是大风，它尤其是这种侧阵风可能会导致飞行器失稳甚至中断任务。那我们在现场进行设备维护的时候侧重点主要是什么呢？
0: 工程机械这块来讲，可能高原反应大家都知道，人和机械都有高原反应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这块来讲我们要是缩短它的维修时间，然后是保证是因为在淤泥里作业啊更容易造成部分部件锈着卡滞啊，每班作业一定要是进行这个淤泥清理，做好油路啊液压系统等等的检查，包括冷风冷机这块必须充分的预热，然后禁止这个直接这个重载作业，然后把这个预热好以后然后再上。那么还有一些侧风，对我们一些先进

0: 那山体啊遮蔽信号。那我们要做好什么？重点做好电池的保温啊，起飞前要充分的进行测试，规避大风时段的作业。大风时段一定要是规避它作业，因为还要设置多条这个返航路线，杜绝超市区冒行风险。所以对无人机这块，哎，我有很多很多操作的一些规程，因为它跟平原飞是不一样的。
1: 高原的地区，它的含氧量相对平原是要低的哈，这会影响到大型设备的它的功率的发挥吗？
0: 这个是影响的，因为我们但是好多装备我们都有高原型，啊，一些高原型可能是稍微好一些，但是它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它那个氧气不足啊，对我们整个来讲，这个包括人作业手这块的操作手这块它有要求的，是吧？因为缺氧以后，它作业时间就要缩短。另外，机械这块刚才我也说了，它也要受这些影响，在这高原下，它可能是耗油量都比较大，所以保障也比较难一些，因为这个长线保障也是比较困难的。
1: 这次呢，救援确实哈，像您说的，我们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哈。但是呢，前方的整个的救援队伍还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身体状态哈，心理状态都是比较良好的。我们也注意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啊，也紧急部署了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工作。那想知道心理疏导方面，幸存者一般会出现哪些异常的情况？我们通常有哪些疏导的手段？
0: 根据我们这种经验吧，就是幸存者他常见的应急反应有以下几种：一是情绪麻木呆滞，就是可能受这环境那种瞬间来那种冲击，还是比较麻木呆滞了；第二是食不打呼，就是一直停不下来，一直在好像有一种什么那个过度的一种悲愤的一种心理，还是过动的警觉、失眠，这都是他们出现的。再看那个画面反复在这个眼前闪回。就是我记得在一次救援场景，一个母亲蹲在飞机上，她说她孩子就一直向她走来，她说就在飞机上向她走来，需要我们去过去给她去接一下，她就已经出现这种幻觉了，啊，还有部分人员出现躁动啊，否认这个现实，这不是真的，所以这些现状可以说都是能体现出来，特别这次更什么，在瞬间还没有反应的时间下出现这种，可能是好多，因为如果是幸存人员要出现以后，可能是他的反应可能更大一些。那么通常干预手段，我们干预手段一般都是什么呀？说我们救援队员这块的，可能是不是像特别专业这种的。我们首先是先保证他这个生存保障，先保证保命，然后再保证他其他的一些的。把命保住以后，我们再进行保证其他的安全，包括温饱啊，然后再开始心理疏导。主要是我们心理疏导现场这个陪伴倾听啊，不强迫这个重复他的灾难，就是不去问询，因为我们做救援队员，我们去问他一些应该是。需要我们掌握这些东西以后，并便于我们更好对其他人员的这种搜救。但是我们一般对这种人救出来以后，这种幸存者，我们不会去强迫他去复述他的灾难的经历的啊，保证他休息。还要区分这个普通应急反应和重度性应急障碍这种反应啊。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员，个案的进行专业协助了啊，来进行他这个心理这个。介入以后，可能更高级的一些支持，对他将来恢复这种心理正常的状态还是有好处的。那么，同时还要关注一线救援队员的心理压力，这块来讲是我们做非常有，可以说是心理，每次救援的时候，这个冲击力都很大的。一个是怕自己救不好，另外自己怕自己能力啊，这还是达不到的一些相关的要求，这来讲是压力也比较大。另外还是存在一些对未知的一些。次生灾害的风险带来的一种冲击，也是各多方面压力在一块儿，所以救援一线队员的心理压力也需要得到必要的一些关怀和重视。
2: 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信号能让我们尽早的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的要点？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将继续关注泥石流灾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广。

0: 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危险信号能让我们尽早地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要点？继续有请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4: 刘队长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4: 很多人也在想哈，遇到这种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到底该怎么去应对哈？比如说，如果遭遇山洪、泥石流的灾害，如果说条件允许，我们向两侧高处快速的去移动，能够提升幸存的概率。

0: 救要点，继续有请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1: 刘队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很多人也在想哈，遇到这种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到底该怎么去应对哈，比如说如果遭遇山洪泥石流的灾害，如果说条件允许，我们向两侧高处快速的去移动，能够提升幸存的概率，防范意识。你一定要意识到山洪泥石流它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就我看到在过去的有一些案例当中，有些规模不太大的那种泥石流洪水，它的速度看着哈，没有这次泥石流速度这么快。有些人甚至是看到了，然后呢还在拍视频不撤离。像那种远处的泥石流啊洪水，为什么它的速度看着有一点迷惑性呢？感觉不是很快呢？
2: 这里面就是视觉距离的错觉了。
1: 嗯，
2: 其实它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尽管不快，它也是比我们人跑起来快的。怎么远距离观察会低估它的实际流速的？泥石流看着流得缓慢，实际流速可以说也是超过我们奔跑的速度的。二是泥石流存在的间隙的特征啊，就前期流量可能小，会短暂的停留，但是它积蓄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使人产生灾害已经过去的那种错觉了。但是后续到一定程度以后，它的洪峰可能更大，也就相当于一个泥石流形成了自己一个小的一种堰塞小湖一样，然后它再退地以后，那可能是更大，所以这是比较危险的。另外是我们的侥幸心理，因为灾害距离尚远，我们要驻足拍摄呀观望，会错失我们的逃生时机的。只要听见沟谷轰鸣、水位异常，我们应该立即撤离，不要围观，这都是常识性的一些东西。
1: 那像山洪泥石流，它在哪种地形条件下会突然间变强呢？河流通常还有一些 S 弯哈，哪里是冲击力更强的一个点位呢？
2: 这里面是突然变强的条件是有几个，一个是上游突发暴雨，就突然发暴雨，这大家现在也能感觉出来，我们现在的天气啊，极端天气特别多，甚至可能这边是晴空万里，但是一两公里以外可能是瓢泼大雨。而这来讲就是上游突然爆发这种暴雨，包括冰崩、冰湖溃决，下游还没有降雨，洪水就突然已经来袭了，这是一个条件。另外，沟道这个急剧收窄，这个流道啊急剧的收窄了。水流汇聚到水位也到一定程度，它会暴涨，沟道被滑坡、巨石、临时这个天才，所以刚才我说这个小堰塞湖这种性质，然后溃决，然后突发性洪峰就来了。然后刚才你说的河道 S 弯，弯道这个凹岸呢，也就外侧受水流直接冲击，这个破坏力最强，也最容易被冲毁。这个凸岸这块内侧啊，以一级为主，避险要远离这个岸。就凹去这个河道的凹岸，所以这块来讲，一定我们要离开，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对，而且这次吉隆的泥石流灾情，它是冰崩引起的，和以往我们普通认知里边的泥石流灾害还不一样，它和降雨没有必然的联系。冰崩往往是大晴天没有降雨，就这个时候温度高嘛，容易使得冰不稳定的地方发生破裂，形成泥石流。这个也是刷新了我们的一个认知哈，就是我们如果去这种比如说周围有冰川的这种地区的话，即使是大晴天，我们相关的这种防范意识也是不能够松懈的，是吧？
2: 对的，只要是有危险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去研判我们如何来进行，做好我们的逃生准备啊。无论是就是高山地区、雪山这种情况，还有平时我们一些沟谷啊、一些河流断流这些地方。感觉是很平静，其实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这个随时可以发生那个险情的，所以需要我们做好一些防范，特别是意识防范最重要。
1: 我看到有一些科普说，这个山洪到来之前河水会变得浑浊，就这个现象它是一个普遍规律吗？我们看到浑浊的情况就一定要撤离吗？有没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浑浊的现象发生，还是会有山洪？有没有其他的蛛丝马迹供我们去参考？
2: 它是浑浊是一方面的，就是尽管不浑浊，但是有些前也有这个山洪爆发可能一些前兆的。你不沟谷啊、河谷里面传出类似火势那种轰鸣、闷雷声，河水突然的断流或者水位猛涨，地面有震动，山石树木啊滚落声响，这些都出现了。然后大规模泥石流这来前呢，前方会涌现出强气流涌，有时声音先于洪水击打， 所以我们经常听见了异常的声响，

0: 这就要立即避险。
1: 嗯，是，那这个气流的冲击会有多强？
0: 气流的冲击也对人体来讲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就是大规模这个泥石流高速推进，前方会挤压空气，产生明显向前的气流冲击。但是这种气流冲击对我们是影响不大的，但可以做我们重要预警信号来传达。但是那个泥石流，红尘泥石流还没达之前，轰鸣声已经到我们这个位置了。我得听到我们的前方沟谷啊有第一名的轰鸣，这个就是应该立即撤离了。尽
1: 嗯，
0: 管我们已经肉眼已没有看到洪水，但是肯定洪水以后就来。
1: 这也是提示我们哈，现在如果说大家喜欢野外徒步露营的，就一定要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尤其是如果我们选择在某一个地方扎营要睡觉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够随时的去观察周围的环境，那这个扎营地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怎么选择更为安全一点的地点，像那种。看起来已经干枯的河道，它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很高的？
0: 对，这是经验告诉我们，包括有些这个出现一些每年都出现这种干枯河道以后，这个被困人员或者是被这个冲走的人。那么干枯河道啊，主道沟、河口、河岸那个凹岸严谨露营的，这是多少年总结出来的啊？即便现场没有水流，上游啊远处降雨，包括冰崩、洪水，它是毫无预料的就来突袭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我们一定要是，要研判现场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点。那么为什么要去研判呢？我们感觉是因为什么？大家可能历史上这个地方都挺安全的，但现在极端天气，大家知道，极端天气和历史上那个教训，看这个水位啊，它是还是有差距的。所以现在大家不要一定要说历史上没有，这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是现场，无论是到任何陌生的环境，我们都要去研判我们的这个生存环境。那么选址要点，扎营位置是高于历史洪水的痕迹。刚才我说历史高于历史的痕迹的，历史上没有，我们也要小心这个位置是不是安全，避开碎石、边坡崩塌的落石区啊，可以观察那岸边石头、树木遗留的泥沙印记，来作为这个最高这个洪水这个参考位、历史参考位。但是尽管是这些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刚才我说了以后，也要参考，也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我们进行研判，这个点安全不安全。
1: 受山洪泥石流冲击之后的地区，它的这个岩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判断自己现在暂时待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安全？怎么继续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地点？
0: 灾害过后啊，两岸那个岩石都比较松动，边坡稳定性大幅下降，仍存在着市区垮塌的风险。特别是这种地质灾害，就是地震的或者是造成的，可能这更严重一些。这个松动，但是这种冰坡滑下来的也是对它的两岸这个岩石啊也进行了侵蚀，所以这个风险同样存在。如果这个侥幸未被掩埋，就不要沿河道向下游跑，要抓住稳固的石块，就是树干稳住身体。如果是群机啊，向横向向高处攀爬，远离河道。你正在就是坍塌的边坡，持续向上的移动啊，确认我那个身处啊洪水水位之上的安全区域，这些呢进行转移好到安全地点。
1: 是，像灾后的清淤工作，对于减少疫病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哈。尤其是比如说洪水，它，覆盖的是人口聚集的区域、村庄啊、城镇，这个工作就非常的重要。那消杀工作是怎么开展的？所有被水和淤泥泡过的物件，我们都不能用了吗？
0: 这个淤泥混杂的垃圾啊，动物残骸，这个污染性很强的。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洪灾以后啊，都要进行大规模的进行消杀。那么作业人员应该什么呀？穿这个防护服、手套啊，这个胶鞋呀、口罩，避免这个皮肤直接接触淤泥啊。这开水再清理淤泥，完成这个清淤以后，在环境进行消杀，不要直接向那个厚的淤泥上层去喷上这个消毒剂，只把它清除以后，我们再进行整个这个现场这个消杀工作啊。这物品处理啊，物品处理这个食物啊，被褥啊、丝织物等被起泡的，建议啊直接报废掉，这个不要再用了啊。金属啊、陶瓷啊等硬件物件冲洗消毒后可以继续使用。那么家具啊，视这个污损环境，看看是破损的环境 情况进行判断啊，看能不能用啊。这水源呐、水井等必须检测，消毒合格之后，然后才放河使用。
1: 是，清淤工作其实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哈。我看很多清淤的现场的那些新闻报道里边，都是救援人员是一起啊，才能推得动一些淤泥，对大家体力消耗非常的厉害。
0: 对，这体力消耗非常厉害的，也要注意在清理过程中防止这些这个传染物啊、感染物、污染物啊进入自己的手和脚，包括口鼻，因为大家可能是时间作业长了，出汗了，可能是第一时间就要去用手或者是沾染污染物的手啊去擦一擦，这样都是非常危险的。
1: 对，包括这个淤泥里边可能会藏着一些尖锐的物品哈、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必须得穿好各种的防护的装备哈、
0: 防护服和装备，这是非常重要的，防止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伤害。
2: 这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兵伟告诉中国之声，
4: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些不安全的道路早就会被淘汰掉，尤其在这种通关的口岸上，大家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那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3: 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5: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3: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6: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3: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此次遭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损失巨大。刘宗义进一步分析，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7: 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解决，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

0: 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下午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北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大部、广西中北部将有5级阵风6到7级大风，东海大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中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沿海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防范台风，大家有时也会看到一些比较独特的所谓冷门妙招，比如台风天要给门窗留条缝才更安全，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台风天里到底是把门窗全关上更安全，还是留条缝隙更安全？
2: 当然要门窗紧闭啦。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台风天开窗留缝可以平衡室内外气压，防止房屋结构受损，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无用，反而非常危险。即使关上门窗，我们的房屋也不是绝对密封的，各种角落和缝隙也能缓慢地形成压差，此时窗户承受的是均匀的静压差。现在住宅窗户设计已考虑气压变化，足以应对台风期间正常的气压波动。一旦开窗留缝，外部的高速气流就会顺着狭窄的缝隙猛灌进室内，反而更容易导致玻璃晃动、开裂，甚至整扇窗被吹落。微小的缝隙会让气流产生喷射效应，在室内形成强烈的乱流和剪切力，持续冲击玻璃薄弱部分，反而极易导致玻璃被震碎。同时，留缝会导致强风夹带雨水大量涌入室内，破坏家具、地板和电器，也可能将室内的轻小物品吹乱或吹出窗外，造成高空坠物危险。
3: 为什么一些比较老旧的水龙头打开的时候会有嗡嗡嗡的特殊声音？
2: 这种嗡嗡的特殊声音是水流通过阀口等狭窄结构产生湍流与压力的快速波动，诱发水龙头或水管发生机械震动产生的低频噪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湍流强度和水压是否稳定来解释为什么有的老旧水龙头开水有噪音而有的没有。举几个例子，如果所在楼层低，管网水压适中，水流通过阀口的流速平缓，湍流强度弱，则不足以激发明显震动噪音。依据 GB50352/2019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中的规定，住宅建筑大于等于10层，公共住宅大于等于7层为高层建筑，高层或夜间用水量少，管网水压偏高时，噪音会明显显现出来。如果水龙头阀腔、出水口滤网处的水沟、铁锈等杂质多，原本规整的水流通道变得狭窄且内壁粗糙，导致水压的波动增大，进一步激发部件震动发生。另外，像水龙头的螺纹连接处、轴柄、阀芯等部件松动，还会进一步放大震动声响。
3: 为什么空调既可以吹出冷风，还能够吹出暖风？
2: 空调制冷与制热的核心物理原理是制冷剂在不同压力下的沸点不同，在不同温度下蒸发吸热或液化放热。首先，空调主要由压缩机、室内外换热器、节流装置、风扇、制冷剂管路和四通阀组成。其中，制冷制热切换的关键部件是四通阀。四通阀是一种具有4个接口的换向阀，通过改变制冷剂流向，使室内机和室外机交换作用，从而切换制冷与制热。制冷时，压缩机可以压缩制冷剂蒸汽，使其压力提高，进而也能提高其温度。此时制冷剂蒸汽处于高温高压状态，沸点也就是冷凝温度很高，温度也高于室外空气，因此制冷剂在室外机中可以放热液化，液态制冷剂经过管道流向室内，再经节流装置降压， 压力降低。

0: 后沸点下降，因此能在室内换热器中蒸发吸热，制冷剂始终在管路内，室内热空气由风扇吹过冰冷的换热器，热量经翅片和铜管传给制冷剂，降温后的空气再被吹回房间。制热时，吸风阀使制冷剂反向流动，制冷剂经节流后流向室外机，此时制冷剂压力低，沸点低，温度可低于室外空气，因此其在外机中会蒸发吸热，随后气态制冷剂流向室内，经过压缩机被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进入室内机冷凝放热，风扇就能吹出暖风了。
1: 为什么血遇热会凝固？
0: 血热之后变凝固，本质上是蛋白质变性和凝结的结果。血液中富含蛋白质，尤其是血红蛋白和血浆蛋白，常温下蛋白质分子能够稳定地存在于血液中，一旦加温超过某一温度，蛋白质分子开始变性，原本团成一团的分子链开始展开，露出里面的疏水间，与周围其他的蛋白质分子连接在一起，形成网状结构，这种网状结构能够把血液中的水锁住，流动的液体就变成了固体凝块。血液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纤维蛋白原，它对温度极其敏感，加热时它会发生不可逆的热变性，直接参与构建凝胶骨架。平时我们炖肉或者涮火锅的时候需要撇浮沫，这其实就是肉中残留的血液遇热凝固成深色的血沫。
1: 吃火锅的时候，辣锅的水会消耗得更快吗？
0: 为了解答这一个问题，我们专门去吃了一次火锅，仔细观察了菌汤锅和牛肉锅，尝试从物理层面去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观察到辣锅的水似乎消耗得更快，加水的频率也更高。实际上，辣锅一般油更多。从挥发的角度看，升温过程中油层会阻止水分的挥发，这会导致辣锅的水消耗得更慢，热量损耗慢，热得也更快。而在沸腾后，辣锅和清汤锅的挥发量理应相同，这两个系统吸收的热量一样，这部分热量都导致水的液气相变，所以水的挥发量几乎一样，它们只在早期的一小段时间中有差距。同时我们也考虑了盐分的影响，辣锅中盐分更多会不会导致沸点更高，温度更高，从而蒸发得更快呢？答案是否定的，盐分确实会使沸点更高，但是火锅中的盐分对沸点的影响微乎其微，只升高大约 0.1 到 0.2 摄氏度，这对蒸发速率几乎不会有影响，而且盐分甚至还会抑制水的挥发，因此单从挥发的角度，冰汤锅理应比辣锅更快。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大家的喜好，如果大家更爱吃辣，会在辣锅中上更多的菜，带出的水分更多，肯定会导致辣锅中的水消耗得更快，所以真正决定水消耗快慢的还是吃饭的人。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1: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5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

0: 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 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是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九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两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一次，今年是第四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四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三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1: 昨日新闻重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2: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收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是非常紧张。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三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它的造船业的这个水平。另外呢，美国相当于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核潜艇基地，它可以随便的进出，相当于呢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二线的基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的一项撤军计划。 据美国媒体报道。

0: 美国国防部正准备在九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呢是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撤离以后呢，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1: 这一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时候，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主要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然后2019年被打垮打散之后，最近几年他在非洲那个活动很猖獗，基本上90%的他的恐怖活动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部署了200个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只有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你只撤了2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的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异形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翼。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啊，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舱。那郑老师，美国海军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3: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4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想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超过250海里，也就是超过450公里。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导弹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的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他说的这个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呢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无法由F-35内置弹舱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的比较小，弹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2: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进入今天的

0: 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1: 今年2月28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向。4月7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2周的谈判窗口期。美国东部时间6月17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留出60天窗口期磋商永久和平协议。不过局势在7月7号再起波澜，美国以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方面也重启了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直至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24号，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5大领域，近6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0: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8月2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2: 您这个对3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美国是只打不谈，然后从4月8号到8月19号，美国是边打边谈。从8月19号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之后，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那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说，之前半年时间里边你大规模打过没解决问题，然后跟伊朗谈过也没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又不打又不谈了，那你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3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美国现在觉得风险太大，因为在8月1号的时候，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刻特朗普又叫停了呢？就是第一，美国觉得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尔木兹海峡再打通了。就你再打再大规模的也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你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伊朗已经说了，你要打我，我就打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石油设施、基础设施。那样的话不但这个达不成协议，然后油价还会更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同时呢，美国又有爆出各种消息来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多的弹药了，不管是防空的导弹还是进攻性的导弹，数量不够用。所以你要大规模的打，第一实现不了目标，第二代价还更高，第三你还没有那么多弹药，所以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了。然后如果大规模打不行，那就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4月8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

0: 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的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总得有点动作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47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好的，
1: 像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8月26号表示呢，说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2: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又有了新的特点，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以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啊，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比如说“伟大先知”系列的演习。在演习中呢，他经常是试射新型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这个伊朗当时也是隔三差五就公布一款新型的导弹，一款新型的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啊，是要他们看到啊伊朗的这种能力和力量，避免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后来美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伊朗也是频繁的这个展示他的力量，包括直接进行打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伊朗呢采取的一个策略仍然是防守反击，美国怎么打他，他就保持相同的烈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4月8号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作战停止之后呢，伊朗的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在6月7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6月7号那一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7月，那么在7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这个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它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我觉得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意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那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
1: 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好，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反复，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未来该海峡的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0: 首先呢，现在伊朗

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 让那个国际上的游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海峡是双封锁，你要打开海峡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 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 当时8月1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 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 但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

阿曼是在海峡的南部，伊朗说海峡怎么管理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决定就行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阿曼来说，阿曼现在很难受，阿曼这个没什么好的选择，因为伊朗要和阿曼共同管理海峡，但是阿曼说海峡其实没有必要管理，海峡在战

0: 他跟阿曼达成协议了，只要美国还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海峡还是关闭的。那海峡还是关闭的，你达成一个协议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伊朗跟美国提出什么条件呢？就伊朗的条件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清单，它经常变化，就是每个伊朗的领导人出来说的都不一样。但是根据之前的报道，伊朗的条件是很高的。伊朗的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求美国承认美国在这一次战争失败了，伊朗是胜利者，美国要以一个战败国的姿态来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的条件第一是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控制，第二呢，要求美国军队彻底撤出中东，第三呢，要求美国解冻现在冻结的伊朗的一切资金，那么第四呢，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就1979年以来的制裁全部解除，第五呢，要求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切战争，然后伊朗才会那个同意开放海峡。伊朗也知道美国是不会答应这些条件的，所以现在关于海峡的问题现在就坚持在内了。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好的，
1: 正像您所说的，在海峡管控通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是各执一词。我们注意到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说呢，美军已经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是畅通无阻。而伊朗方面26号说呢，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朗控制下，波斯湾内没有任何敌方军舰。张老师，您看美方清除水雷这个说法可信度究竟有多大？那么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近期是不是还会爆发冲突呢？
2: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呢，在双方冲突期间，伊朗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中央的航道部署了数十枚水雷。在这个双方这个停火期间呢，美国海军包括他还和一些这个私人的承包商签署了相关的合同，就在海峡中间将进行扫雷作业。一个是探雷，通过他的一些无人系统，对这个海峡中央的航道呢进行这个探测。然后呢，据说是发现了100个左右疑似水雷的物体，可疑物体。然后呢，又和相关的一些私人承包商签署了协议，由后者呢清除或者引爆相关的这个疑似物。我觉得不排除呢，现在美军已经把他发现的这些疑似水雷的一些物体呢都清除排除了或者引爆了。但是说呢，我觉得这个水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隐蔽性很强。你像有这种伊朗的水雷的类型非常多，有这种锚雷，有沉底雷，这个相对来说呢固定不动，如果它部署的时候呢被发现，可能相对而言容易被这个探测到然后被清除。还有一些这个飘雷位置是不定的，所以说它未必就完全探测到了伊朗所有部署的水雷。而且呢美方也没说具体的这个海域在哪块海域它这个完全水雷清扫了，还是说所有的海域都清扫了，都被它的这个探测系统猎雷系统都探测过了。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不仅仅是中间那块，有其他的附近的一些航道这一块呢美军未必就完全能够覆盖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呢它实际上还是可以继续进行这个水雷的部署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水雷数量也比较多，有些水雷呢个头也不大，那么通过小艇啊无人系统能够快速的进行部署。那么这些水雷呢，虽然有的水雷威力不是那么大，不是说碰上一枚就把一艘大型的游船就给炸沉，但是呢哪怕炸伤一艘这样的这个大型船只，也会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还要看伊朗它是不是继续布设水雷。那么下一步双方会不会爆发冲突呢？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那它似乎是不太想主动的升级这样的冲突。现在呢，美国把一个重点放到了进行经济制裁上，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它是降级无果，维持无效，升级无望。降级无果就是它停下来谈判就没有结果，维持中低强度的作战呢，然后就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现在升级的话，现在美国呢又受到的制约又非常多，又不想 继续把这个作战升级，所以从使用武力呢，

0: 我想现在不是特朗普的一个首选。从这个伊朗角度来看呢，他也不想把这个继续把重返之前的这样这个作战状态，但是呢不排除双方发生这种局部摩擦的可能性，比如说美国要护航一些船只从靠近阿曼的海域通过，这样呢会破坏伊朗对霍尔木海峡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伊朗对相关的船只进行袭击，然后呢美国又对伊朗进行打击，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包括如果说伊朗继续进行布雷，那么美国也有可能对相关的这个伊朗的船只啊无人系统进行打击，那么造成这种小规模的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一定的，还有一定可能性的。
1: 军事可能不是首选项，但是都不排除作为一个选项存在。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的消息说呢，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根据这份协议啊，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还有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牛老师，我们注意到此前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伊朗方面说呢，虽然没有接到这个加入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收到了同这些国家就安全议题开展对话的建议。所以美伊战事延宕了半年，您怎么看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确实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但是它只是出现了重要变化的信号和迹象，并不是说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就崩溃了。因为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它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秩序它都是围绕着美国，以美国为中心展开的。在中东地区有一批国家是支持美国，那么亲美的，有另外一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是反美国的，那么多数国家是支持美国的，像土耳其啊，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啊，以色列啊，都是支持美国的。然后另外呢，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哈马斯，这些是反对美国的。那么美国是靠什么来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秩序呢？美国主要是靠美国和中东地区的主要伙伴国的双边同盟来维持地区秩序的。在中东地区并没有一个像在欧洲的欧洲一样有一个北约，就是有一个地区所有国家都参加进来的一个多边的安全体系，那么没有这样的，在中东地区都是和美国的双边安全体系，然后中东地区的美国的盟友之间他也没有这个多边的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双边的安全体系，他只有和美国的多边双边体系。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就主要靠美国的安全承诺、美国的安全保护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主要是向美国买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来保护的。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最近这些年是推动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那个对付伊朗的军事同盟，但是现在这两个基础都出现了动摇了。一个呢是中东地区的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觉得美国现在不可靠，靠不住，美国那个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美国有可能成了他们安全的一个软肋的。这次伊朗为什么打海湾国家，伊朗就说因为你们邀请美国驻军了，所以才打他们。所以现在麦加协议就是中东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大国说我们这几个国家建立一个那个安全的同盟，看以后能不能那个替代或者削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这次科威特跟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就是大家对依靠美国觉得不放心了。但是呢，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东这些国家要彻底摆脱美国还是很困难的，现在的行为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好的。
1: 好，最后还想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以维护社会凝聚力。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呢，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下一步博弈的重点方向？
0: 我觉得首先还是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峡的控制与反控制、封锁与反封锁来进行博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它的最大的

0: 活嘛，就是霍姆海峡。但是现在呢，美国试图组织一些游船通过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姆海峡，这样呢会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伊朗对霍姆海峡的控制。所以呢，不排除伊朗呢强化对霍姆海峡的控制，比如说对相关的船只啊发动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的南部的港口进行封锁，相当于它从反向来封锁这个霍姆海峡。我们知道伊朗呢对外的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姆海峡通过的，这样如果封锁了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港口，相当于就封锁了伊朗对外的通道，所以伊朗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去破坏美国对霍姆海峡的这个封锁或者是控制。第二点就是要在这个经济封锁上进行展开相关的博弈。那么伊朗可能会通过里海啊，通过陆路通道啊和其他国家产生一些经贸往来。第三就是舆论战、认知战，刚才这个您谈到的这一点，因为现在呢双方可能现在处于这个不打不谈的状态，特别是美国呢下一步还要有它的中期选举，所以呢需要为了营造这种氛围呢，它可能要进行更多的舆论战，那这个想办法把自己包装成胜利者。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

0: 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牛新春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的变化。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相关情况。
1: 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当天宣布，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英国站在乌克兰一边参与战争，有计划地为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俄对英计划向乌转让风暴阴影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据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8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0: 首先想请教牛老师，伯纳姆这个担任首相以后首访就选择了乌克兰，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英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现在英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英国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世界里边，美国在往后撤，美国的作用那个不是那么突出了，所以就把英国显得越来越突出了。本来在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后的几年里边，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领袖，就是美国出钱最多，提供的武器也最多，那么给予乌克兰的政治支持也最多。但是呢，自从特朗普上来之后，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美国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不愿意出那么多力了，所以现在支持乌克兰呢，那个欧洲的作用就特别突出了。在欧洲国家里边呢，各个国家因为国内政治的不同，因为离乌克兰的距离不同，所以政策也不一样。在西欧国家里边，可以说英国是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之一。那么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250多亿英镑，并且英国还承诺，只要乌克兰这个战争打下去，英国至少每年要给乌克兰30亿美元英镑的援助，就是你不管打多长时间，那么英国都要坚持每年都给。那么在过去几年里边，英国给乌克兰提供导弹和主战坦克这些那个重型装备也是那个比较多的。那么包括这一次英国去那个访问，英国是在英国那个新首相伯纳姆这一次第一次访问就去乌克兰，并且是在乌克兰独立日那一天去的，他就是要展示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用他的话来说，英国是100%的支持乌克兰，英国是要尽一切能力倾其所有来支持乌克兰。并且在这一次在乌克兰的时候，英国还那个作为共同主席主持了这个议员者联盟的在乌克兰的会议。那么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还讲了，说现在不是说欧洲国家要保护乌克兰的安全，是乌克兰在保护欧洲国家的安全的。那么乌克兰是在保护欧洲国家安全的这个战线上处于那个第一线，处于最前线，实际上是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为欧洲安全做出贡献，不是欧洲为乌克兰安全做出贡献。
0: 正像牛老师谈到的，伯纳姆这次在乌克兰还参加了议员联盟的一个线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宣布说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而当天的欧盟委员。

0: 会也向乌克兰提供了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张老师您怎么看？意愿联盟宣布向乌克兰派兵，这是一种意愿的表达，还是真的会付诸行动？这又会对俄欧关系的走向带来什么影响？
1: 现在意愿联盟呢，试图让外界相信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实际上呢，意愿联盟成立当时的一个初衷就是围绕战后向乌克兰派兵的。那么，这个意愿联盟是在2025年3月2号，是在这个当时，英国组织的一个伦敦峰会上，由当时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的。他说宣布要成立一个由英法领导的，意愿联盟。这个意愿联盟呢，未来将向在这个俄乌冲突停战之后呢，向乌克兰部署一些部队。那么3月11号呢，当时有30多个国家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就凑在了巴黎，进行相关的这个讨论。那么最后是在，大概是在2025年9月份，当时的这个多国部队，所谓的这个乌克兰多国部队，就是未来要部署到乌克兰这个部队在，巴黎的一个基地。设立了战略联合指挥部。那么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欧洲这个许诺向乌克兰派兵，恐怕只是一个预先支出的一个空头支票。这一点呢，就像在伦敦找一个集会支持乌克兰的人，你就问问他，给你1亿英镑啊，你会不会援助这个免费赠送给乌克兰，他大概率说会。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100英镑支持给乌克兰，他可能要犹豫犹豫，因为他真有这100英镑。现在的欧洲情况是，如果说未来，俄乌停火了，他们愿意向乌克兰部署一些军队。但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冲突当中，他是绝对不会向乌克兰部署部队的。但是问题是，未来如果说俄乌冲突停火，那么他们的这个停火谈判就要包括未来这个欧洲部队能不能在乌克兰部署。现在俄罗斯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这个未来欧洲北约把部队部署到乌克兰，所以停火很有一个前提，很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欧洲呢不能向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另外这样的一个虽然说是一个空头支票，但是也肯定会激化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双方呢可能未必会发生这种热战，那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有可能处于有一些这个灰色地带的冲突，比如说网络的进攻啊，这样的攻防，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的。
0: 张小林所说，在乌克兰部署北约或者欧洲的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而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证实，英法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生产许可。牛老师，您看，以前的英法向乌克兰呢提供过这款导弹是成品，这次要提供技术、提供生产线，这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军援乌克兰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2: 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前些时候本来有消息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它的爱国者导弹的技术给了乌克兰，让乌克兰在本土生产，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谈出结果来。那么这一次英法同意把导弹技术转让给乌克兰，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什么现在欧美要这样做呢？因为最近一段时期，欧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国内导弹的这个生产能力不足，赶不上需求，所以他要把成品给乌克兰，他手里没那么多导弹，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他也生产不出那么多导弹来。所以你如果把技术给了乌克兰，由乌克兰在本土生产，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那么这一款导弹呢，是由英法两家联合生产的，那么它的射程、它的精准度和穿透力都是比较强的，经过实战的考验的。过去这些年，英法在伊拉克战争用过它，叙利亚战争用过它，利比亚战争用过它，效果是不错的，说射程那个能达2500多公里呢。所以现在给了乌克兰，对乌克兰来说肯定是那个有比较大的帮助的，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一时半刻又顶不上用。因为现在把技术转让给他，乌克兰开始生产，现在最乐观的估计说乌克兰能够生产出来，能够投入到战场上去使用，最快的到明年初。那么今年冬天乌克兰就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乌克兰现在最短缺的是防空导弹，就是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那么现在防空导弹它没有，但是你给了它进攻性的导弹，对它来说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乌克兰进攻俄罗斯主要是靠无人机，那么无人机不管是它的射程啊、它的精准度啊，还是

0: 载弹量啊，都跟那个巡航导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嗯，刘老师，我还想接着请教您啊，我们注意到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秘密抵达莫斯科，而这个俄罗斯方面说呢，普京没有和拉特克利夫举行会晤。而乌克兰方面官员说，美方在访问前告诉乌克兰，要求基辅在代表团离境之前暂停发动袭击。您觉得美国情报官员秘密访问俄罗斯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这在俄美关系中是一件大事。因为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还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的前几个月去的。那次去的目的就是去告诉俄罗斯，说要劝阻俄罗斯不要那个打乌克兰，但是后来那个失败了。失败了回来，中央情报局长后来接受媒体的时候采访也说了，说那一次是美国最后一次外交尝试，就是他去了莫斯科之后，他已经知道说那个劝不住俄罗斯了。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去呢？现在美国跟俄罗斯都承认说确实有这样一次访问，但是美国跟俄罗斯都没有透露这次访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根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一次去他那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务跟上一次有点接近。这一次去是什么呢？说美国接到情报了，说俄罗斯最近一段时期看到北约内部也分裂，美国也陷在伊朗，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有一个机会，俄罗斯准备挑战一下北约和美国的决心，说俄罗斯未来有可能挑选一个北约的国家进行那个军事上的打击。所以那个美国就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说那个劝阻俄罗斯，说你不要那个轻举妄动。当然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不知道，也有媒体报道说一方面是谈乌克兰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8月19号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俄罗斯是对伊朗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给伊朗支持军事上的一个外部国家，也有可能是去跟俄罗斯谈那个对伊朗制裁的事情。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28号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了一个每天要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还持续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应对大量无人机威胁。所以，张老师，您来分析一下近期俄乌双方在无人机攻防领域的较量有什么特点，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3: 首先呢，双方的无人机打击呢规模是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打击可能一昼夜几百架次，但是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可以上升到一昼夜1400架次。现在呢，泽连斯基宣称要达到1天1000架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产能。如果说它集中使用的话，未来可能是一昼夜使用的数量会更多。而俄罗斯呢，它本来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就非常大，那么现在呢，据按照报道呢，最大规模可以达到一昼夜2000架次，那么这样一个规模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无人机的类型是不断丰富的，既有这种单一的这种使用卫星加惯性制导的这样的无人机，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呢开始使用一些卫星终端系统，然后呢由人员在后方进行控制，可以有选择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也能打击对方的一些这个机动目标，特别是俄罗斯它的自己的这个黎明星座正在逐步的完善。现在呢，它这星座呢可以在乌克兰上空一天呢有1个多小时的过顶时间，那么它就可以用这些星座呢去控制它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第三点就是这个战术也在不断的变化，越来越灵活。这特别是在目标的选择上，之前呢打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现在又开始打对方的物流中心，因为物流中心有大量的高价值的这个货物集中堆放，一旦打击的话，给对方造成比较大的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双方的这个无人机也是越来越智能。现在有些无人机呢，在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可能差个1-2公里的时候，它由人员对它进行控制锁定之后，最后的1-2公里，即便对方进行干扰了，他靠他的 AI 系统也能够进行自主的攻击。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打击给双方的防空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李月、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弹射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

0: 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三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4: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1: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集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5: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

0: 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
1: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2: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1: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长，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林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

0: 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2: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1: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3: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的深思熟虑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汉字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彻骨。
1: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零下二十度起码是有了。
2: 对，
3: 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寒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择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者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啊、战国竹简啊，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1: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0: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

像古代的树谷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注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注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

0: 国文字学上的一个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1: 嗯，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他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2: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
1: 从小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他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2: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是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无精无双许书仲，书仲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3: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说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4: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四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

和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二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五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一些事情了，还起来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1: 日后能起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

0: 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1: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它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0: 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的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1: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主要的是他杂学的东西多，术数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他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0: 公元1408年，永乐6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御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1: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0: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1: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0: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

0: 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1: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1: 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

1: 在这里，我们在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工程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溶剂饭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1: AI驾驶啊，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呀。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5: 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

0: 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35集。
2: 林石看了看靠窗坐着的梁世超，他不时用手指擦掉玻璃上的雾霜，向外观察。梁世超一想到自己上了崔文泰的当，心里就有些不好受。临时并没有告诉大家，实际上中央为此重新组建了交通局。除了陈千里，他也没有告诉其他人。千里江山图计划真正的目标是实现中央机关的战略大转移，除了必须要传达的内容，其余都必须保密，这是原则。他自己的代号叫老开，在扑克牌里是第13张牌。
1: 陈千里到隔壁找了个房间，让同志们一个一个进去，单独布置任务。说实话，对于他现在的做法，临时心里有些不以为然。临时觉得任务的主旨是最需要保密的，可既然已经向大家传达了，分派任务这些事情也可以在小组全体会议上提出，大家一起商量。比如说究竟派谁去广州，临时觉得完全可以在会上提出，如果有人自告奋勇那也很好，人嘛总是自己最了解自己。他觉得去广州这样的任务，梁世超一定会主动请战。没错，一个红军指挥员肯定会说那叫请战。临时也认为梁世超十分合适，第一他是广东人，第二作为军人他擅长行动，遇到危险也比较镇定，第三如果可能的话，完成这次任务后组织上直接调他去苏区，那也很不错，他的军事作战经验苏区很需要。陈千里却认为梁世超不太合适，他心里已经有了人选，只不过他说需要再了解一下。临时觉得陈千里这个人有一点照本宣科式的教条，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叫到小房间里去布置任务呢？他确实很厉害，他的头脑能像抽屉那样分门别类，可以把人和事梳理得清清楚楚。如果陈千里在银行行动中不是表现得如此机智果断，临时可能不会同意他这么做。小组是一个集体，完成任务很重要，团结和信任也很重要。不过让他试试看吧，面对如此危局，组织上把陈千里派来肯定经过仔细斟酌，他的才干临时见识过了，只用了半个小时他就想出从银行保管箱移出金条的办法。虽然有些细节存在纰漏，不过在那样的紧急时刻能想出一个有效的行动方案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在其他同志进去前，临时和陈千里先在小屋里单独商量了一会儿。当陈千里跟他说，我还不能把所有设想都告诉你，有些还模模糊糊没有成型，他考虑了一下还是同意了。建立一段交通线有很多繁琐的工作，尤其是在交通线的两端，安全问题总是出在向外接头联络的过程中。就像水管如果出问题，大多发生在两根管子的弯头接口上，要把这个过程掩护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临时做过很长时间机要交通员，后来又负责交通线的建立和维护，在这件事情上他绝对是一个专家。
2: 陈千里找大家单独谈话时，起初临时也在一边旁听，有些时候他知道陈千里的意图，另一些时候就不明白他的想法了。但他渐渐看出陈千里是把大家分成了两组，有些可以无视特务的监视，假如真的发现有便衣跟在身后，他们也可以假装浑然不觉，而另一些人则一举一动都要十分谨慎。就在谈话的片刻功夫，陈千里也向大家传授了一

0: 些发现摆脱监视的方法。在这些事情上，陈千里也是个专家。他提醒每一个人，每次出门办事都要养成习惯，重复做好几次甩掉尾巴的动作。秦川安在谈话时说，他前些天一直感觉这些特务虽然看上去盯得很紧，实际却看得很松，每次上街甩掉尾巴也很容易。陈千里却对他说，如果敌人明明在监视你，却看得很松，随随便便就让你走出他们的视线，那么在一个你没注意的地方，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说的也对，秦川安想到了崔文泰。临时认为陈千里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条是明线，一条是暗线。他听了一会儿，推门出来，进了外屋。与陈千里谈过话的人趁着夜色在风雪中离开了煤站，他们中有些人在未来十几天里将要独自战斗，在敌人的注视下与他们周旋。这不仅是和敌人斗智斗勇，更是心理上的较量。虽然陈千里对他们讲了敌人下一步行动的几种可能性，也设计了对策，但这样的预想往往会碰到很多意外。陈千源也从里屋出来了，临时不知道两兄弟在里屋说了什么，只是看到陈千源似乎有些激动。屋外，董慧文正等着他，两个人一起离开了煤站。
1: 魏达夫进去了，现在这里只剩下凌问和易君年。白天的行动让临时对凌问有了新的认识。这位女同志一直很冷静，而且遇事十分灵活，如果她能出远门，让她和自己一起去一趟广州，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为什么自己偏偏伤到了腿？她想了想，觉得在陈千里找凌问前应该再跟她商议一下。里屋很小，也有一只炉子，火烧得很旺，煤站里从来不缺煤。两个凳子放在火炉旁，水壶热气腾腾，炉膛的圈盖上还烤着两只馒头。谈话接近尾声时，话题离开了任务，魏达夫有些不服气。
2: 什么叫软弱动摇？这话是谁说的？平时喜欢发点牢骚，这我不能说没有，但说我动摇，哪一回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不是完成的十足十？从来都没有打过折扣，你不要看我平时像只微藻猫，关键时候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也会做大丈夫。
3: 说的也没错，陈千里笑着说，一个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但真到了关键时刻，也要看心里坚不坚定，心里想得明白，想得坚定，平时马马虎虎，到关键时刻，微藻猫变成一只老虎，倒也有出人意料的奇效。
2: 你等着，会有让你看见的一天。
1: 魏达夫抓起烤得焦黄的馒头，咬了一大口。冷馒头，烤焦了才好吃。扔下这句话，他就出去了。陈千里跟在魏达夫后面出来，正要跟凌问说话，临时先说了一句，我先跟你商量几句。见他们俩进了里屋，魏达夫向易君年打个招呼，推开门，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雪扬长而去。
3: 我觉得陈千里没有说实话。
0: 易君年见房间里没有人，把椅子朝凌问挪了挪。
3: 上午银行这一出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引诱崔文泰自己暴露。
0: 他又点上一支烟，继续说道，
3: 临时同志给银行打电话时可不像是在演戏，所以银行保管箱里面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难道他根本没有取出来，东西仍在保管箱里？
0: 保管箱退租了，离开银行前临时同志结清了租金的。
3: 那就是东西确实被崔文泰拿跑了。陈千里那么说只是为了让大家安心，银行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0: 没有啊。林问忽然想起来。

0: 对了，在银行遇见了陶小姐，就是龙华看守所里的那个女人，我跟你说起过的。
1: 她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奇怪。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从道县出发后，首先要渡过潇水，依旧是庞大的队伍，依旧是浩浩荡荡的一渡，两支军委纵队拥挤在潇水岸边等待渡河。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已在河上架设好伏

桥，但是浮桥狭窄，致使渡河的速度十分缓慢。萧水河上正混乱着，国民党军周浑元部冲了过来，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立即指挥部队进行阻击。第一师到达萧水之后，按照军团首长的命令应该继续前进。当时第一师的左边是红五军团的部队，右边是红三军团的部队。李聚奎师长和红五军团联系了一下，告诉他们第一师奉命往前赶。结果电话里传来刘伯承的声音：同志啊，你们的队伍不能走，我们的队伍还没上来嘞。李聚奎又与红三军团联系上了，彭德怀在电话里说，刘伯承的意见对头，萧水西岸要有部队掩护军委纵队过河，你们不但不要走，三军团的六师也留下归你指挥，至于一军团给你的命令，我负责向你们司令部解释。李聚奎坚决执行彭德怀的命令，除了让二团去追军团主力外，他亲自率领一团和三团留下来，并在萧水西岸开设了阻击阵地。尽管如此，李聚奎也没想到敌人会来得这么快，攻击会这么猛。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官兵叫喊着，一轮接一轮地不断冲锋，除了从正面向军委纵队的浮桥冲击外，侧翼也划着船冲来，企图往军委纵队侧后迂回。红军的阻击部队不但要坚守阵地，还要不断地组织反击，尽可能把敌人阻击的距离渡口越远越好。几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两支军委纵队才全部渡过萧水。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区局长张云逸命令立即把浮桥炸掉。红军工兵营把浮桥炸了，当浮桥变成碎片漂浮在萧水河面上时，河的东岸又出现了一支红军队伍，这是负责断后的红五军团的一个营。这个营的红军官兵与追击的敌人纠缠了很久，在最后一刻才摆脱追击，奔向浮桥。跑到河边的红军看见浮桥已经消失，他们的脚步一刻未停，纵身扑到了河水中。军委纵队渡过萧水的第二天，道县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意味着渡过萧水的中央红军的退路已被完全封死。被封堵在萧水与湘江之间的狭小区域里的红军，此刻只能向前，即使需要流血，需要牺牲。从萧水到湘江，横在路上的是南岭山脉中的都庞岭。都庞岭山峰险峻，道路崎岖。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为着胜利地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各兵团应不断地注意自己侧翼之安全，如敌人向我翼侧进攻时，应机断专行的坚决击溃之，同时不应离开放弃完成自己的前进道路。当前战役的胜利完成，是将决定着我们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快苏区，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这一政治命令中使用了最复杂、最英勇、最坚决

最高限度，最后的封锁等极其严峻的词汇，显示出中央红军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西渡湘江的路上存在着极大的危险。同一天，国民党军剿匪军总司令何健给第一路军刘宪绪部和第二路军薛岳部发出向零陵、黄沙河、泉州间推进的命令。命令一，据报窜匪万余本日到王母渡，四为敌之右侧位，训伏匪共称匪系伪三军团、伪中央机关、伪九军团、伪一军团之行军序列，推测任右侧位者为伪五军团，任左侧位者为伪八军团。二，着第一路追剿司令刘建绪指挥所部担任黄沙河、不寒至泉州之线，置重点于泉州东北地区，便于贵军及第二路部队夹击。三，着第二路追剿司令薛岳指挥所部担任零陵至黄沙河、寒支线，集结主力于安东附近，并策应第一路。四，第一、第二路均限凌晨开始行动，第一路所移零陵至黄沙河支线防务，四第二路接替完毕，逐渐移防。上四下，养其遵照为要。中央红军要渡过湘江的渡口，位于广西东北部的泉州至界首之间。由于红一军团第一师被刘伯承和彭德怀留在了萧水西岸，因此当军团长林彪接到抢占湘江渡口的命令时，不得不把本来应由第一师完成的任务全部交给了第二师。红一军团左翼的界首本是红三军团的防区，但是红三军团还没有赶到。林彪对第二师师长陈光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等了，贵军正在向界首运动，再等下去界首就没了，你的四团必须立即往前冲。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再次成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尖刀。为了抢时间，四团在地图上自西向东找到一条通往界首的最短的路途，这条几乎是直线的路途上有大路也有小路，或许根本就没有路。团长耿彪和政委杨成武率领全团官兵开始不顾一切地向界首奔去。幸运的是，沿途他们没有遭遇大的敌情，这再次证明由于贵军南撤所形成的走廊是存在的。四团到达湘江边之后，立即涉水过江，上了湘桂公路。刚上公路，就听见附近有联络的军号声，仔细一听，竟然是贵军发出的。同时前来抢占界首的贵军先头部队发现公路上出现一支队伍，一时还弄不清楚究竟是哪一部分的。四团迅速隐蔽起来，却又听见一阵号声，这一次的号声很熟悉，四团官兵听出是红三军团第六师发出的。原来彭德怀已命令第六师迅速赶往界首，这阵号声是第六师呼唤四团的，他们要知道四团目前的位置。但是第六师不知道贵军也已到达界

0: 团长耿彪一声令下，四团开火了。桂军先头部队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因为出现伤亡，立即向后撤退，不久就与后面的大队人马撞到了一起。混乱的桂军队伍从公路上散至公路两侧的稻田边。这时四团的军号吹响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开始了冲锋。桂军没能支持片刻，留下尸体和伤员，顺着公路向南跑得没了踪影。四团打扫战场时缴获不少，其中还有几大箱白金龙牌香烟，这让一直在吸自制土烟的耿彪异常高兴。四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我们通常的认知里，千里马是幸运的，是成功的象征，它日行千里，一旦被伯乐发现，便会脱离平凡的劳役，带上华丽的马鞍，享受上等的粮草，还会在盛大的赛马会上赢得欢呼与荣誉。这难道不是一匹马所能够企及的最完满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吗？然而在庄子的哲学视野里，这幅看似完美的图景恰恰可能是千里马巨大痛苦的根源。千里马的痛苦不在于它能不能日行千里，而在于他被要求，甚至是被规定必须日行千里。他的悲剧从他命名为千里马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们都知道伯乐，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马说中的这两句话道出了伯乐的重要，让今天的我们还在佩服伯乐的慧眼。与难得的千里马相比，伯乐更少，只有伯乐才能够发现赏识千里马，给他驰骋的空间，施展才华的舞台。如果没有伯乐，就算你是千里马，也只能在破烂的马厩里独自饮气。寻常人都以千里马遇见伯乐为佳话，伯乐已经成了慧眼识人的代名词。但是庄子却不这样认为，在庄子的眼里，伯乐是千里马的罪人。让我们来听听庄子是怎么说的。在马蹄篇里，庄子描绘了一幅马儿本真的生存图景。马，它的蹄子可以踩踏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它吃草饮水，翘足而跃，这就是马的真性情。在马的自然的状态下，马的蹄子是能够踩踏霜雪，它的毛皮能够御风寒，它饿了就吃草，渴了就喝水，高兴了就扬起蹄子来跳跃奔跑，这是马的真性情，是它合乎天道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这里没有千里的标准，没有比赛的排名， 只有生命本身

0: 蓬勃的活力。然而极致伯乐曰：“我善制马。”伯乐来了，他说：“我善于训练马。”于是他用烧红的铁器给马踏上印记，用剪刀修剪马鬃，用刀来削马蹄，用皮套来把马的头和脚啊都给牵绊起来，把它们编入队列，关进马槽。这一套流程下来，马之死者十之二三矣，十分之二三的马都在这训练的过程之中死去了。这哪里是制马，分明是枪马，枪害马的天性。伯乐所依据的是千里马的标准，伯乐所看重的是马作为工具的性能，他不在乎马啊是否能够翘起蹄子就快乐地奔跑，只在乎它能否日行千里。所以千里马的第一个痛苦在于它的自然天性被社会价值所扭曲和囚禁。它的善跑本是一种自由的生命表达，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它不再为自己奔跑，而是为骑手、为主人、为荣誉而奔跑。它的天赋非但没有带来自由，反而成了束缚他最沉重的枷锁。那么是不是只要成为一匹有用的千里马就注定会痛苦呢？庄子的思想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转折，他通过许多预言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恰恰是那些被认为是无用的东西才可能更好地保全自己，尽享天年。在人间世里，庄子讲了一棵巨大的栗树，它的树荫能容纳几千头牛，树干有百尺粗，但是它的木材却是散木也，以为舟则沉，就是用它呢来做船则会沉下去，用它来做棺材呢则会腐烂，用它呢来作为人的器皿则会很容易毁坏。那这棵大树呢是什么都不行的废材，正因为如此啊，木匠才不砍伐它，所以它才得以枝繁叶茂。这棵大树曾经托梦给木匠说，那些有用的果树，它们果实呢一旦成熟就会被敲打采摘，它们的枝条呢都会被因此折断，这都是有用带来的祸患呢。我力求达到无用的境界已经很久了，所以才得以保全我的生命。这就是庄子著名的无用之用的哲学。对这棵栗树而言，它的无用正是它最大的用，得以保全生命、安享自由的用。那我们来反观千里马，它的痛苦正源自于它的有用。因为它有用，所以被拴上了缰绳，关进了马厩，它的生活被严格的管制，它的生命在透支中消耗。这会让我们想起那因为鸣叫好听而被关进笼子的鸟，或者是因为皮毛华丽而被猎杀的狐狸，这些生命的优秀成了他们被利用、被消耗的理由。所以千里马的第二个痛苦是在一个扭曲的以工具理性来衡量价值的世界里，个体的优秀品质反而可能导致其生命本真的丧失。你越是想展现自己的才能，就越是陷入被使用的罗网，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悲哀吗？那么一匹天赋异禀的千里马难道就无路可走了吗？只能要么在平庸中被埋没，要么在卓越中痛苦吗？庄子为我们指出了第三条路，也是最艰难又最光明的路，就是精神的超越与逍遥。首先是认清伯乐的真相，伯乐并不是马的救世主，在庄子看来他甚至是马的天敌，他代表着一种外在的强加的秩序和标准。我们要警惕生活中的各种伯乐，他们可能是功名利禄的诱惑，是他人期待的目光，他们用千里马的桂冠来诱惑我们，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戴上龙头。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千里马的标签，不再为别人的喝彩而奔跑，而是为了自己的愉悦， 为了感受风的自由，为了融入天地的壮美而奔跑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工具，而是回归到了一个自由的生命，也就是心灵的逍遥。在《逍遥游》一篇的结尾，庄子借惠施与他的对话点明了这种境界。惠施说，有一棵大树，它很大很大，却什么用也没有。木匠呢，都不搭理这棵大树，因为啊，它是一棵无用的树。庄子却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有用和无用。如果把这棵无用的大树种在虚无之乡，广阔无边的原野上，你和我可以无所事事的，自在的徘徊在这棵树的旁边，逍遥自在的躺在这棵树的下面。这棵大树不会遭到斧头的砍伐，也没有东西来侵害它，因为没有用处，又哪里会有痛苦呢？对于千里马而言，这片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就是千里马内心的广阔天地。庄子不是要教我们变得懒惰和颓废，而是启发我们进行一场深刻的价值重估。我们究竟为何而跑？我们生命的千里终点在哪里？是那个由外界设定的金光闪闪的奖杯，还是我们内心真切感受到的充实、自由与安宁？在必要的时候，不妨学学那棵无用的大树，把自己生命的根深深地扎进无何有之乡的沃土，在那里没有千里马的痛苦，只有生命本身，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来一场无拘无束、自在徜徉的逍遥游吧。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山药的分类和功效。
4: 山药与莲藕向来是大众喜爱的食疗佳品，更是餐桌上的常客。它们看似平平无奇，实则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今天我们首先探寻被誉为神仙之食的山药，揭开它背后的隐藏功效，让我们一起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5: 山药这味药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代表性的食物之一。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他这样讲，山药味甘温，补虚累，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一口气说了它九个功效。这个山药呢，它过去不叫山药，过去叫熟语。它属于熟语科植物熟语的根茎，
6: 真的是根茎。
5: 对，它属于根茎，它生栽在土壤当中，它呈螺旋状的、螺旋式的向下去钻的长。哇，小朋友都赢过螺丝没？就像一个螺丝一样，你赢着它，它往下长。它 长的时候可以达到一米多深，地底下一米多深呢。你们去思考，它在土壤当中使劲的拼命的往下钻，而且是长了一米多长，可以说汲取了土壤当中的精华。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中医当中它讲究是取祥比类的一种思维方法，很多医学的原理包括很多药物的作用，它都是用取祥比类的方法比类出来的。往土里边长，人是有五脏的，五脏当中的脾和土是对应的。那么山药它在土里边这么生长，汲取的是土的精华，取祥比类来，那它是不是就对脾胃有作用啊？尝试呀，最后一尝一试，的的确确它就有着健脾的作用，止泻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山药它入脾胃经，能够健脾。那么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化生之源
6: 啊，
5: 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气血津液，通通的都源自于脾胃的运和脾胃的化。所以脾胃好了，气血生成的就足了，源源不断的气血来了，那当然人就表现什么，红光满面，鹤发童颜。所以前面我们说它可以清身，可以延年，可以让人耳聪目明，这最后不是一种神仙之道吗？
6: 啊，
5: 仙风道骨吗？所以就把它叫什么，神仙之食。
6: 所以说山药真的是蕴藏着无限的宝藏啊。山药能够怎么吃呢？我知道我们的妞妞不光是一个美食家，还是一个小小厨艺达人，对不对？她有一个非常棒的山药的巧烹饪的方法，我们一起来通过视频来学习一下。
7: 太好了，我们先把糯米粉炒一炒。
8: 哦、oh。

0: 什么馅儿呢？
1: 枣泥儿。
0: 这什么？
1: 桂花。
0: 真好吃。
2: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的，对不对？妞妞，我们是和太姥姥一起做的。
1: 对。
2: 这个是你自己学会的，还是有妈妈的帮忙？
1: 妈妈教的。
2: 果然名师出高徒，是不是？
3: 山药其实除了健脾之外，它还有延年益寿的作用。所以我们送给老人的这个点心里面，我们应该加一些山药。而且里面那个馅儿，我们特别选了他的太姥姥，我的姥姥特别喜欢吃枣泥馅儿，因为大枣也很补中益气，所以整个这个紫薯能有一些点缀的作用，让它食欲大开，颜色更加的丰富。
2: 没错，
3: 所以这个我们也叫山药长寿糕，
2: 送给山药长寿糕，
3: 对，送给天下的老人。
2: 太好了，这个名字又好听，寓意也好，对不对？小小，你这个是山药的什么菜呀？
4: 这个是山药的肉丸子汤。
2: 山药肉丸子汤还能这么做呢？
5: 因为平时我们其实山药在家里的做法还挺多的，像他比较爱吃山药蘸白糖，你就会发现那山药一根山药能蘸一碗糖。姥姥就想，哎，那是不是可以跟肉丸子放在一起？所以姥姥就把这个山药蒸过之后，然后再跟肉丸的这些馅料在一起，再给它煮成这个肉丸汤啊。因为今天我们来节目现场里面就没有放青菜，平时姥姥还会是不是还会放小白菜？
4: 对，
5: 好吃吗？
4: 好吃。
2: 那是姥姥爱心定制版本山药肉丸汤，又学到了。张老师，我们都在说这个山药健脾的理念可谓是深入人心了，那山药呢可以补脾虚，脾虚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表现呢？我们来盘点一下。
6: 脾虚那是脾气虚，脾是运化的，它要把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呢变成好东西，然后还要运走了。如果它虚了，你运不走，当然你后边的东西也就别来了。所以首先会表现出不想吃饭，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纳呆，我们通俗的把它叫做食欲不振。那么你运不走，那就变不成气，也变不成血，那就会导致我们说气血不足了，所以人就会出现什么面色微黄，同时会出现身体的消瘦，疲乏无力。脾要把好的东西运走了，如果运不走，好的坏的从肠道里边就会排泄出人体的体外，所以就会出现大便不成形，或者大便有点溏。所以概括起来，脾胃虚弱的症状，面色微黄，食欲不振，疲乏无力，身体消瘦，再加一个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
2: 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山药虽好，但是您真的会挑会选会买山药吗？我们不妨现场看一看。先问一下张老师，到底他们都分别是哪种山药呢？这个是铁棍山药吗？
6: 这个山药啊，就分为菜山药和淮山药。
2: 哦，
6: 也就是说菜山药，我们平时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很菜，中间那个东西很稀疏，稍微一弄就绵绵的就烂掉了，所以它一定不是做药材用的。
2: 哦，
6: 药材用的一定是上上之品，所以作为药用的山药一定选的是淮清府的山药。古淮清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河南焦作地区，尤其是温县，它的山药是最好的。所以河南温县的山药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也把它叫做淮山药，也把它叫做铁棍山药。之所以把焦作地区的山药把它叫道地药材，一来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它位于太行山和黄河中间狭长的一条冲积平原上，所以说它的土壤非常肥沃，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元素。第二一个呢，和焦作地区的海拔、日照这些诸多的因素都有关系。所以众多的因素聚集到一块儿，成就了这个地方的山药，它的品质不一样，它的药性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我们如何去挑选铁棍山药？ 首先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看它的形态，长得长，而且稀，一般它的直径在1厘米到2厘米。
2: 哦。
6: 第二一个看它的皮，它的皮是一种暗色的，而且上面有着那种贴锈的点状。
2: 对，
6: 所以才把它叫做铁棍山药。第三个看什么呢？看它上面的毛絮，就是根絮。它的根絮多，它才能继续更多的精华。所以你看那个菜山药上面很干净。第四一个看，摆断以后，看它的横截面。
2: 哇，
6: 它的横截面是一种白色，或者牙黄色的。而且你在掰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质地非常坚硬，菜山药稍微一用劲儿，啪就断了。而铁棍山药它的质地非常的结实，掰断以后，它里边有着非常丰富的粘液丝。铁棍山药如果煮熟了，质地感非常强，有那种颗粒感。然后吃完以后呢，嘴巴里边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淡淡的麻香味儿，没问题，这就是铁棍山药，
2: 这是吃到真的了。好，希望各位呢也可以选对山药，丰俭由人的用好山药。
7: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海军航空兵某部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将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一体谋划。

0: 化一体推进一体落实，全力锻造能打胜仗的海空劲旅。
1: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力投入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开展人员搜救、道路疏通、善后处置等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新闻聚焦，陆军部队将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
1: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要加大对俄罗斯纵深打击的频率，并设定每天出动1000架无人机实施远程打击的目标。
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带领乡亲积极打造村集体产业新模式，奋力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的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习主席深刻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海军航空兵某部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不断纠治思想偏差，纯正训风演风，夯实胜战根基，将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紧盯备战打仗突出问题，深挖彻改，锤炼部队全天候全时域体系作战打赢硬攻。请听特约记者徐森池、中森、王小文的报道。
3: 检查好，可以起飞。
0: 盛夏时节，海军航空兵某部机场上战机列阵，引擎轰鸣，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多架战机接连起飞，开始进行舰机协同反潜对抗演练。面对海上电磁环境复杂多变、跨平台信息传输存在延迟等问题，塔台指挥员统筹预警侦察、海上舰艇、地面保障多支力量组网联训，对重难点科目进行扎实演练，在贴近真实战场的全域联动环境中，不断淬炼体系制胜的实战本领。演训结束后，飞行员们随即奔赴讲评室，对飞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复盘总结。海军航空兵某部邓泽：
4: 以往组织飞行复盘总结，评判重心偏向单机科目完成度、飞行时长等纸面量化指标，单纯以数据高低定训练好坏。经过整改，部队重新校准训练评判标尺，所有考核评价全部向实战实效倾斜，重点检验多兵力协同处置、复杂特情临机应对等核心作战能力，用真打实抗的实战成色衡量训练指效。
0: 海军航空兵某部王旭告诉记者，自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部队通过集中授课、案例剖析、警示教育等各种方式，持续推动官兵把对党忠诚、政治过硬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党委班子成员分头深入飞行一线和机务保障阵地，逐条查摆训练领域突出问题。机关成立专项督导小组，深入塔台指挥一线前沿保障点位，实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

0: 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

0: 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5: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4: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6: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4: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7: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 无人机传回的。

0: 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1: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2: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1: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6: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5: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7: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5: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8: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5: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9: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的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四十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5: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作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从而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4: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京唐，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6: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7: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0: 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4: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2: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4: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

0: 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1: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是风，别怕大山，穿过它就是了。你是树，别怕暴雨，接住它就是了。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最好的夏天有你相伴，以你为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其中甘南州西部及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委

0: 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上强调，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建设开放强省，打造活力甘肃，庄国泰出席。
1: 胡昌生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4届省委第10轮、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聚焦中心大局，强化政治监督，护航全省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孔绍迅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1: 强信心看发展，我省把城市更新的建设成效转化为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不断激活城市发展内生动力。
0: 我省各地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请听金塔沙海点绿成金。
0: 甘肃智慧农业 AI 服务系统上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8月28日上午举行2026年第7次专题学习扩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快建设开放强省，打造活力甘肃。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应邀做辅导报告。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扩大开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14届9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建设开放强省、打造活力甘肃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各级各方面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和行动自觉，用好一带一路建设最大机遇，不断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全方位加快我省对外开放步伐。胡昌生强调，要加力拓展对外贸易，坚持贸产融合发展，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深入实施外贸主体倍增计划，挖掘传统产业出口潜力，扩大新兴产业出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进一步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持续夯实开放强省根基。要加力提升平台能级，统筹推进硬件提标和软件提质，创新发展保税加全链条业态和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做强做优口岸加平台特色优势产业，把开放平台打造成牵引区域开放发展的强力引擎，持续筑牢开放强省支撑。要加力完善通道枢纽，优化多式联运机制，加密运营图定班列，繁荣空中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培育壮大班列经济、口岸经济、临空经济，让通道红利加快向供应链红利转变，持续塑造开放强省优势。要加力推进招商引资，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以重点产业链为靶向，精准引进三高企业、行业骨干企业和国际中介机构，落实落细包抓联、六必房等服务企业制度，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持续厚植开放强省动能，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刘长根、张永霞、靳国卫、刘建伟等出席，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出席并做书面交流发言。甘肃台报道。
1: 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4届省委第十轮、第十一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28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中心大局，强化政治监督，充分发挥巡视巡查利剑作用，以高质量巡视巡查护航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胡昌生在讲话中总结了省第14次党代会以来全省巡视巡查工作取得的成效，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推进巡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作出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全省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构、巡视巡查机构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巡视巡查工作，不断增强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胡昌生强调，要始终把牢政治方向，巩固深化中央巡视专项检查整改成果，扎实推动巡视巡查向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要在强化政治巡查中查纠偏差，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在强化巡视整改中推动发展，真正把整改过程转化为提升发展质效的过程。要在强化上下联动中互促融合，实现巡视巡查同频共振。要在强化自身建设中锻造铁军，完善巡视巡查工作制度体系，着力提高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胡昌生强调，要有力有序推进第十轮、第十一轮巡视各环节工作，全力保障14届省委巡视圆满收官。要扎实开展国有企业和金融单位巡视回头看，充分释放以巡促改促治综合效能。要精准推进省直部门单位政治巡视，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高标准完成巡视任务。雷东升出席，张小强在兰州分会场出席，靖国卫主持会议并宣布关于14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各巡视组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的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孔绍迅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进一步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视察，为甘肃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既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指方向、明路径，又立足省情实际、交任务、提要求，为我们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指引、战略指引和行动指引。要深学细务、笃行实干、一以贯之，坚持不懈抓好落实，深化改革、勇于创新、苦干实干、富民兴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会议强调，要牢记领袖嘱托，坚定不移前行，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政府系统一切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深刻认识其中蕴含的重大政治意义、实践意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首要任务，增强发展动力，在省委领导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推动产业体系、开放体系、基础设施体系优化升级，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力破解城乡区域产业发展3个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要践行两山理念，筑牢生态屏障，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常态长效开展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坚决筑牢

0: 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民生伟大，造福陇原人民，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加重视民生工作，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弘扬红色文化，激励实干担当，省政府领导班子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定信仰，践行忠诚，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担当作为，依法行政，团结协作，艰苦奋斗，集中精力办好甘肃的事情，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甘肃台报道。
1: 强信心，看发展。
2: 我省各地聚焦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人居环境提升等重点领域，系统化、常态化、精细化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持续补齐城市建设短板，完善城市功能体系，重塑城市空间风貌，届时把城市更新的建设成效转化为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不断激活城市发展内生动力。请您报道。
3: 平凉市的崆峒大道改造项目一次性更新供水管道 6.4 公里，雨污管网超11公里，全线布设压力水质液位监测系统与光纤感温测漏设备。泾河北路改造项目总投资超 1.3 亿元，拆除老旧管线2万余米，新建改造各类市政主管16公里，翻新沥青道路近7万平方米，维修排洪涵洞5道，工程预计今年11月全面完工。平凉市崆峒区住建局城乡建设科干部王勇：
4: 2026年，我们谋划城市更新项目72项，重点推进城市地下管网更新、背街小型改造、危旧房屋加固解危、便民公厕建设、公园游园等民生项目，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城市功能品质。
3: 今年，平凉市新增公共停车泊位1158个，新建改造公厕32座，有效缓解停车难、如厕难问题。供热行业常态化开展冬病夏治，妥善处置700多户居民供热诉求，清缴历年采暖欠费6360万元。在全省首创物业一码投诉全程可查、闭环处置工作机制，群众物业诉求实现快速处置。来到天水市秦州区七里墩街道河滨花园小区，一栋栋崭新高楼拔地而起，院落干净有序，满目绿意，随处可见休闲锻炼的老年人，宜居氛围扑面而来。居民张小丽的家中，客厅敞亮通透，卧室干净整洁，各类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对比过去，居住条件的巨大改善，让她脸上满是喜悦。天水市秦州区七里墩街道罗院社区和平花园小区居民张小丽：
5: 现在罗院小区的和平花园的大院的环境挺好的，我房子也宽敞也明亮，比往几年确实好多了。
3: 近年来，天水市坚持筑起纾困与民生保障同向发力，实施罗域小区、东方红等城市更新项目安置房共计5227套，现已建成4830套，完工率92.41%。自2025年1月起，按照分项目分批次原则，有序启动安置房交付工作，让越来越多群众圆上安居梦。天水市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姬旭东：
6: 将着力在安置房建设与交付、不动产登记证书办理和便民建设方面，为群众办实事、办难事、办好事。
3: 酒泉市宿州区持续推进宜居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园林绿化品质，精心打造便民绿色休闲空间，落实常态化、精细化绿化管护，用心绘就绿意盎然的城市画卷，让生态美景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市民张小林：
7: 我们就在周边住着呢，现在这个环境也还可以，就是有花有树有水，这边还有健身器材，有跳广场舞的，整体环境还是相当好的，挺不错的。
3: 在宿州区南滨河西路沿线绿化带，园林工人穿梭在绿植丛中，俯身细致清理绿篱缝隙、草坪深处的杂草杂物，精细清理卫生死角，规整绿化形态，让城市每一片绿地都干净整洁，造型饱满，生机盎然。 苏州区城市环境综合服务中心干部南南：
8: 我们除草工作实行专干分段包干、责任到人的管理模式，每月组织集中清理一轮。日常我们安排人员常态化巡场养护，持续保障道路沿线绿化整洁美观。
3: 推进城市更新建设，既是提升城市承载能力、优化城市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回应群众美好生活期盼、夯实民生幸福底色的关键路径。我省各地将持续深耕城市更新工作，紧盯民生需求，聚焦短板弱项，细化提质举措，常态化推进城市功能完善、环境提升、服务升级，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底色，持续增强群众在城市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书写城市高质量更新、高品质发展的崭新篇章。
9: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2: 当前仍是防汛关键期，我省各地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密监测预警频次，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您报道。
3: 平凉市深耕河湖整治，汛期扎实开展河湖清四乱及阻洪障碍物清理，统筹河道生态治理和抓防汛渡汛，完成岸坡生态化改造7.1公里，修复水毁堤防305米，清理堆积物、漂浮物等阻洪障碍物，并储备防汛应急物资4万多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平凉市崆峒区河道养护站办公室主任雷万燕：
10: 依托智慧河长平台，结合无人机航拍巡河，实现辖区河道全方位巡查，不留死角，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
3: 天水市组建水旱灾害防御技术支撑专家组，为防汛抗洪、应急抢险工作提供全流程技术保障，对当地滑坡隐患点开展现场巡查，充分发挥监测预警、群测群防体系作用，严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全力守护隐患点周边群众安全。天水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治中心主任赵晓峰：
11: 市县区8个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24小时不间断运行，2361个站点在线，全天候实时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格落实叫应、叫醒、叫走全流程闭环管理。
3: 景泰县精密监测滚动预报，严格落实预警、叫应、叫醒机制，坚持早排查、早预警、早整治，多方联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景泰县四滩镇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服务中心主任张文祥：
12: 接到上级各级各部门预警信息后，及时叫醒、叫应、叫走，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通知辖区各企业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和天气状况，做好停产、停工和人员转移的准备。
3: 陇南辉县开展城区防汛综合实战演练，以演代训，以练促战，全力保障安全渡汛。嘉峪关市开展城区市政照明等用电设施拉网式排查整治，全方位整治各类用电安全风险，切实筑牢城市照明安全防线。嘉峪关市住建局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处工作人员左志伟：
13: 将持续优化极端天气风险排查响应机制，将照明设施隐患排查深度融入到日常巡检体系，推动隐患动态清零、常态化开展，全力保障城区照明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9: 深化三抓三促行动。
0: 从上世纪50年代起，金塔县开启了防沙治沙和造林绿化行动。面对风沙肆虐、造林缺水等挑战，金塔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三抓三促行动破题，在沙海中趟出了一条防沙治沙、生态富民的新路子。今天的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请听金塔沙海点绿成金。金塔县三面环沙，生态底子薄，风沙一起便刮倒树木、刮跑庄稼，不仅卷走了村民的希望，也困住了整座城。林工：
14: 8分的时候，我们那个大水区里面就半区都是沙。
0: 金塔县顶新镇积极村村民何天喜：
15: 就像这拉脏，风大的时候就从擦根就刮下来。

0: 人呢，就奋斗了，开花也能奋斗。
1: 面对风沙侵害，金台县逆境突围，打响了防沙治沙攻坚战。一代代人在戈壁上压沙造林，筑起了一道稳固的生态屏障。在巴丹吉林沙漠，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片成熟的梭梭树，这是金塔人在戈壁滩上硬种出来的。可在这片年降水不足60毫米，蒸发量却超过2500毫米的土地上，水从哪儿来？这是金塔防沙治沙最现实的困难。胡冰是大漠农林生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十多年来，他带领团队联合蚂蚁森林、公益林等力量，在戈壁上种下近60万亩梭梭。林子大了，风沙小了，还套中了肉苁蓉、锁阳。眼看这条路走通了，他却有了烦恼。大漠农林生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冰：
2: 梭梭它用水量非常少，但是面积大了，也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1: 这个直面缺水痛点的问题很快被列入金塔县三抓三促行动的重点督办事项。金塔县水务局局长王永奇：
3: 是今年以来，企业向我们去申请用保障三米用水的申请以后，按照我们全县水资源的承载能量，还有这个生态用水的可用量，通过深入调研，专门给大漠农林配置这个生态用水是368万亩。
1: 金塔县委书记杜新红：
4: 我们在这个用水这个问题的治理上，解决问题上，我们首先就是考虑怎么样利用这个雨季的洪水把它利用起来，引入到这个治沙造林的工程上，同时呢又是在农区再进一步的把它这个进行节水，用节出来的水来运用到生态治理上。
1: 在三抓三促长效机制推动下，系统破解用水难题只是金塔防沙治沙的一个缩影。如今胡冰团队在巴丹吉林沙漠西缘筑起了一道南北长50多公里的绿色屏障，全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20多年保持双缩减，生态好了，产业也活了，群众实实在在受益。金塔县鼎新镇积极村村民徐凤英：
5: 政策这么好，到处都是那个治着沙呀，收入也高了，种植也好了，各个方面反正比那个时候就好多了。
1: 林工：
6: 树长起来了，能把风沙能遮盖掉一部分，能让我们的家乡就是不让风沙侵害。
1: 金塔县委书记杜新红：
4: 我们的实践呢，一方面嘛，就是大规模的造林带动了周边的群众在这个地方来进行这个务工，宁夏经济、宁夏养殖和宁夏的这种嫁接中药材，包括未来的这个康养养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这个整体的产业全面提升，实现就是生态产业、产业生态的良性循环。
1: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金塔人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证明，荒漠不是绝境，只要树牢正确正气观，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就能把沙子变成金子，让沙海真正点绿成金。
7: 为精准回应群众奇难愁盼，白银市积极探索便民惠民照护新模式，积极对接老年康养、少儿托管需求，从特色课堂到公益托管班，把暖心服务落到实处，送到群众心坎上。请听报道。
8: 清晨，平川区电力路街道老年大学准时开课，声乐班歌声悠扬，非洲鼓课堂古典铿锵。八段锦教学区学员们凝神舒展，调息养身，老人们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优质的文体教育资源，丰富晚年精神文化生活。平川区电力路街道老年大学学员万生莲：
9: 自从参加了老年大学，学会了柔力球、八段锦、中医养生，就是艾灸，我感觉到生活非常充实，非常幸福。
8: 为推动老年大学长效化运营，街道盘活辖区资源，组建银发讲师团，常态化开展公益授课和技艺传授，同时引导老年学员化身文明实践志愿者，让老年群体走出课堂服务社区，激活基层治理的银发力量。平川区电力路街道幸福之声合唱团团长李志宏：
10: 我作为老党员，一名老教师，为邻里老人授课传艺，分享经验，这既实现了自我价值，也能带动更多的老年朋友们参与文明实践，助力 社区的治理。
8: 暖心守护夕阳红，用心呵护新朝阳。在完善老年康养服务的同时，白银市聚焦青少年看护难题，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今年暑期，在景泰县一条山镇永泰路社区幸福里社区爱心托管班里，16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主动请缨，结合假期回来我为家乡做点事活动，面向辖区中小学生提供免费看护与课业辅导，着力破解暑期看护难问题。景泰县大学生志愿者王丽。

0: 也是我们青年学子反哺家乡的责任与担当。
1: 课业辅导和文体活动期间，托管班严格落实签到签退、课间巡查、应急处置等管理制度，确保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景泰县一条山镇幸福里社区干部、爱心托管班大班负责人王永翠。
2: 爱心托管班的

0: 研学课堂。长城遗址正随着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实景演绎成为红色打卡地，嘉峪关长城文化的知名度、美誉度、传播力声名远播，广东游客林林。
1: 落日时分，真的是在那个关城上面领略到了，以前在书本上面看的那个。

0: 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 从小到大，
2: 从小到大，
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2: 妈妈